0: 带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1: 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
0: 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发光的人，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
2: Nice。
0: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3: 大工人准点打卡。

我们的神秘人说，小雪你怎么在看手机呢？上班的时候说我在摸鱼。我这是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准备的一些后续的资料啊，因为大家如果进入直播间，你会发现我有一台电脑是被我甩在一边的。不太习惯用这个电脑，我喜欢，因为习惯了，你觉得刷手机非常的方便，电脑我觉得反而我自己觉得不太习惯用啊，所以有一台我们上网的这个电脑已经被我抛弃在一边了。你看到那个有一个黑黑的电脑孤零零的躺在一边，那个就是那一台。然后说把那个一天赚10亿的推送过来给我做铃声。好了，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到时候发给你们啊。

们现在听他的一首歌是《等你爱我》，大头真的。然后呢，这首歌是李亚鹏曾经演过的一部，应该是偶像剧的鼻祖了吧？叫什么名字来着？

为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因素的影响呢，澳头牙这个牙前至深圳交界道路拓宽提升工程道路未达到这个通车的条件，需要延长全封闭的施工至2026年的12月31号啊。那这个澳头街道牙前至小桂绿道，这个小桂绿道呢，也是之前我们在早高峰的时候说，哎，我还蛮想去骑那个海岸线的，就沿着那个海岸线去骑，风景特别的不错。那么它是全长大约4公里，澳头街道小桂桥至深圳的罢光绿道全长约2公里。那么澳头街道牙前至深圳罢光段封闭施工啊，就目前呢就是还没有达到通车的条件，所以现在就是告诉大家它需要延期到12月31号。那这个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呢，我们惠州的小伙伴啊，如果说途经刚刚说的这些路段的话呢，车辆绕行沿海高速及周边的城市道路。封闭施工区域内是严禁非施工车辆还有行人随意的穿行逗留，严禁的强行闯入作业区域，凡违规的引发安全事故及相关责任将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予以处理啊。所以这是这两天的一个关于交通方面的一条消息。新少说，早上好，这个腾乐每逢假期前夕必迟到啊，从骨子里抗拒最后一天的工作。哎，上一次是中秋节吗？是啊，我好像也记得好像是有一天新少说他迟到了，然后我还调侃说那你的那个全勤奖今年就是没有喽。但是今天算是上班日，但是我觉得在今天一天大家心情应该都是非常的不错，而且今天你的已经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啊，估计已经在频频的刷今天就是比如说在接下来的国庆要做的一些攻略啊，要去哪儿玩啊，看天气啊，看交通啊，看酒店啊，是不是？

0: 么在这时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说今天要跟大家来推荐我觉得依旧是非常不错的一些生活小妙招。
1: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2: 不知道。
1: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0: 改变慢慢冷淡，最后反过来说是人心本来就容易改变，这句呢也写透了人与人渐行渐远之后的拉扯。比如说曾经亲近的人慢慢的疏离，美好的印象一点点消耗，最后相看两厌啊。那么我再看到后面两句呢，是借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典故，长生殿里许下生生世世相伴的诺言，可是呢最后这个美好的誓言破碎，曾经多么的热烈，结局就多么的唏嘘。再多人的承诺也扛不住世事的变迁，也扛不住长久相处之后的消磨。在这里要跟大家理清一下，就是这首词它是写给友人，它不局限于男女之爱啊，不管是朋友还是亲人伴侣，其实很多关系都是逃不过这个规律的，初见欢喜久处生厌，就是说它适用于所有的关系当中。这个也不是谁是谁非谁的错，初见呢就是两个人最好的一面相遇，那长久相处之后呢就要接纳彼此的全部的真实。所谓的距离产生美感啊，一旦距离消失的话，缺点暴露，希望这个失望就会慢慢的滋生，最后就变成了相看两厌。其实在纳兰容若一生呢也体会过这样的一些失去，他和妻子卢氏是情深意笃，可惜卢氏婚后三年便离世，丧妻之痛让他写下大量的这个悼亡词。正是尝过美好骤然消散的滋味，他才对人情易变这件事情呢变得格外的敏感，所以后世大家很容易把这句词理解为是爱情的感慨，也是在情理当中啊。但是其实他的初衷并不是仅仅只限于男女之间，更多的就是所有的一些关系他其实都是会适用到的。而且呢纳兰他是只活了短短的31年，留下了300多首词作啊。这300多首词作呢收录在饮水词里，除了这一首呢还有大家熟悉的山一程水一程，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300多年过去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依旧是打动我们，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体会

如果一段关系呢始于初见的惊艳，终于久处之后的疲惫，甚至是相看两眼。但是呢，这个纳兰的这句词呢也不全是消极的叹息，他也是在提醒着人们什么呢，就是初见的美好固然珍贵，但是呢长久的相处更是需要包容和珍惜，新鲜感呢总会褪去，守住初心才能够避免落得相看两厌的结局，是不是？

时间来到了8:26，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和介绍了纳兰容若啊。其实很多人对于他都听过他的词句，但是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了解纳兰容若这个人。他的一生非常的短暂，仅仅活了31岁。短暂的一生呢，刚说留下了300多首词作啊。词风是清丽哀婉，不堆测典故，直接是很直白的写心底的悲欢。

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呢，是行泽志远发来消息说，今天是上班的最后一天，即便是在上班的路上，心情依旧美美的。是的，今天是我们上班的最后一天，也提示各位啊，就是站好节前的最后一班岗啊。此时此刻你已经到达了工位了吗？在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其实有时间有机会，我觉得还想更深入的去跟大家来讲讲纳兰容若这个人，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他其中的这一句被大家最熟悉认知的那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关于纳兰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他短暂的一生有太多太多的一些，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悲情的底色啊。在我们下一次的文化好有趣，我们再跟各位一起来好好的更全方位的来认识纳兰这个人。今天节目在这里呢也快告一段落了。

0: 七三
1: ，Good morning。
0: 第一件事，
1: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
0: 不开灯的房间。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1: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哦，学到文化知识。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那么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幺零七三的其他节目。节日快乐呀各位小伙伴们，那么在国庆假期我们值班的时候再见啦。
2: 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

0: 前方的美妙节奏。陀螺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

0: 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1: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父

0: 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1: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2: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2: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2: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2: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5: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韩国科研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高油酸大豆，油酸含量突破90%，更适合作为健康食用油原料。相关成果在国际期刊发表。国内方面，9月29日，中国贸促会介绍，11月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全球上千名政企代表参会。近日，自然资源部提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与老旧楼宇，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娱乐新闻，9月29日晚，总台2026海峡歌会正式播出，两岸歌手同台演绎经典金曲，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博罗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为本地青年提供数字化创新学习与实践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北京时间9: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各位正在上班、正在赶路、正在摸鱼、期待放假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呀！欢迎锁定今天的1073，我是小欢。那今天是9月30号了，全年最魔幻、最离谱、最幸福的工作日。为什么这样说呢？哎，这个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这半个月来的迷惑作息啊。刚刚过完3天的这个中秋小长假，然后呢大家的月饼还没有消化完呢，团圆觉还没有睡够呢，哈，收假上班。然后呢我们所有人咬牙坚持了3天班，就3天啊，不多不少。上完这3天呢，就直接解锁国庆7天的超级长假啦！网友们都说啊，这个今年的假期安排主打一个什么呢？先给你一口甜，让你喘3口气，然后呢，直接放大招。这3天根本不叫上班，叫什么呢？假期过度缓冲期，让你缓一缓，继续放假。谁认真干活，谁是亏。然后呢，这几天上班的状态什么呢？可能身体在工位上，

眼睛呢在日历上，灵魂已经在这个高速上，在景区的门口，在这个美食摊的摊位前。今天上完班呢，今天晚上开始啊，全国人民统一的这个进入什么呢？放假模式、快乐模式、躺平模式和出游模式啦。然后呢，今天咱们节目啊，就主打一个提前过节庆。为什么呢？要跟所有的准备要出游的，或者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的一些朋友呢，这个一次唠明白，全部给大家说清楚，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地方。关键是什么呢？人少。首先第一条，快要放假了，咱们博罗人必须要关注的什么呢？博罗交警最新发布，9月30号，就今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全线要进入一个国庆出行的高峰模式。就是用大白话讲什么呢？这条路啊，今天白天的时候呢叫畅通，一到下午3点钟，直接切换到国庆堵车真实的模式。很多人喜欢卡点走，就是要劝大家千万不要。为什么呢？很多朋友的心里都是这样的，我熬完今天上班，然后呢下班立马出发。其实呢，全国的几百万的车辆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每年国庆的名场面都是统一复刻的，平时这高速吧空空荡荡的，但是呢一到放假，这高速呢就变成了超级免费停车场。别人放假看风景，你在高速看车屁股，然后呢别人出游吹晚风，你在车里吹着空调干着急呀。今年特别有意思什么呢？咱们博罗本地出游的热度很高呀，就是很多人就不跑到千里之外去外省人挤人，然后看人山人海。然后呢咱们博罗就是一个宝藏的出游地呀，因为今年大火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真的是被网友们评为什么呢？不用门票，不用排队，全程免费，步步是景的神仙公路。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过了，这个218旅游公路解锁的方式可以用3种方式嘛。第一种呢是自驾，还有呢就是骑摩托车，摩友们非常喜欢的，还有呢就是骑行，骑自行车。很多人说这个骑自行车啊，这个我的车子根本就装不下自行车怎么办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那边很多租车点，还有那种助力的自行车，就你不用用力，你随便用一点力一蹬，哎，它就跑得很快，我就非常的喜欢，一下子就可以骑个10几公里，一点都不累。所以呢218旅游公路最美旅游公路的解锁方式是有很多的，选择一种你喜欢的。那别人旅游是赶景点打卡拍照跑路，然后呢走218旅游公路主打一个松弛解压。网上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我是很喜欢的，就是别人的景区是闯关打卡，218旅游公路是沉浸式度假。你会觉得整条公路的山水环绕，绿植满满，空气清新。然后呢还有一段最美旅游公路当中有一段骑行公路，是在咸港水库旁边，然后呢就是旁边就是咸港水库，你可以边骑行边欣赏到咸港水库的美丽风光。除了这个之外呢，沿途还有很多的村庄、稻田、溪流、山林，就是你在走218旅游公路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切换这样的一些风景，你想想有多爽。国庆如果不想这个奔赴远方，不想人挤人，不想花大价钱，可以带上家人啊朋友，开着小车慢慢的兜风，这才是度假正确的打开方式呀。那今天给大家总结一个国庆出行的真理什么呢？能早走的不要晚走，能错峰的不要卡点，能周边的不要远途啊。这个咱们博罗家门口的风景能够足够治愈一整年的疲惫了。

接下来一起来说一下这个从今天下午3点开始啊，哎呀，这个菠萝迎来出行的高峰，到底要注意哪些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叔叔他们是怎么样建议的。那放假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7号嘛，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实行免费通行的。根据历年的一个通行数据的研判，出行高峰就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20点，就是8点，10月1号的8点到早上的8点到10点，返程的高峰就是什么呢？10月7号的下午5点，下午15点就是3点到晚上的8点。记好了，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百塘镇万亩茶园的这个路段，因为万亩茶园在国庆期间也是很受欢迎的。第二呢，是长宁镇距324国道福田福源路红绿灯，还有过桥新路、大洞水库路段，以及罗浮山景区咸港驿站、下浪驿站周边的路段。第三呢是龙溪街道的高速路口至龙溪中学，还有呢 G20 的龙桥大道下港路的红绿灯、龙岗大道市场的一个路段、工庄镇的武深高速关山出口，还有吉关路、三中路商业街路段。洛阳街道这边怡景路天虹商圈呢，你知道这个路口真的平时啊，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是下班的上下班的时间都是比较拥堵的，国庆放假可想而知了。所以呢，能绕过这段路就尽量绕吧。太美镇呢是经罗路和大金空调这个路段，湖镇镇的 G20 罗口顺红绿灯的这个路段，以及254县道湖镇中学路段，元州镇的水电路石洲桥路段，阳村镇的林公里至嘉业路路口，石湾镇这边是明月二路叫下红绿灯的这个路段。来关注一下一些施工的一些路段，园中辖区里面河安大道还有呢道路围壁施工的，建议绕行到福源路这边。龙溪辖区这边 G20 龙桥大道的这边就是惠增高速在建的这个路口，原来双向六车道收窄为双向两车道，长度是150米的。东莞桥头到博罗方向龙桥大道白莲湖路口，到 X216 的县道，到双龙大道，到 G324 广善路绕行。G324 广善公路就是长宁辖区这边，原来长宁中队路口到增城的这个交界，道路扩建的施工，部分的这个道路呢是缩为双向两车道的，部分是保留了双向两车道加双向非机动车道。国庆期间，博罗交警呢将全景投入路面的一个疏导保畅，而且会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啊，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紧绷安全这根弦啦，出门之前要检查好车辆，提前检查什么呢？转向啊，还有这个制动啊，轮胎、灯光，随车备好三角警告牌、灭火器、维修工具，车辆有故障必须要消除隐患之后再上路啊。还有呢，规划路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到拥堵的时候切勿争道抢道、加塞变道，保持耐心有序的通行了。还有呢，严守酒驾的禁令，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杜绝酒后驾车引发事故。因为在国庆期间，亲朋好友的聚餐肯定会非常多，这个餐桌上来两杯是很正常的事儿，要记得喝完酒之后不开车呀。还有呢，就是拒绝危险驾驶。什么是危险驾驶？就是疲劳驾驶呀，还有分心玩手机呀，以及超速呀、超远呐、超载呀，这些都是危险驾驶的行为，是要拒绝的。摩的出行守规则，我们刚刚说到了摩的可以这个去218旅游公路
用来这个出行218旅游公路骑行的一种方式。摩的电动也好，然后我们必须要

执政上牌上路，驾乘人员全程要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呀。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应当要年满16周岁，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是不得载人的。然后呢，摩托车后座不能乘坐没有满12周岁的儿童。摩的车、摩电车辆严格遵守这个载人的规则，做到现在合规靠右通行的。还有呢，要牢记事故的一个处置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如果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刮蹭这样的一些事故，那记得车靠边人撤离，人要撤离到高速之外，即报警，马上拨打110。发生轻微的这个事故，优先拍照固定证据，能移车的尽快的就是把车辆移到安全的地方，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再报警，千万不要在车道里面去逗留或者是争执。好嘞，那以上呢就说到了，从今天下午开始，今天下午的3点钟开始，波罗将会迎来出行的一个高峰，然后交警叔叔给我们的一个建议是怎样的，以及说到了哪些路段容易出现这个拥堵，哪些路段还在施工，这样的一些容易拥堵的和施工的路段都需要你去绕行的。各位出行顺畅，玩得开心，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我是色月如歌了。我们从前天开始就改版了，9月28号正式改版。有人问我，他说小欢你昨天去哪儿了呀？昨天去参加了一个比赛，去了罗浮山。参加了一个朗诵比赛。有个朋友问西瓜，他说哪些路段容易塞车，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每个这个乡镇，还有包括我们的洛阳这边哪些路段容易堵车。如果你没有听到，你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啊很多推文都是很有趣的。然后呢就是这一条，预计今日15时起，博罗迎来出行高峰，里头讲得很清楚，哪些路段容易堵的，哪些路段还在修路需要绕行的，还有呢什么时间段是一个出行高峰期，这个博罗交警叔叔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博罗融媒微信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那今天呢，我突然想到什么，你经常在平时的节目里面说交警叔叔，其实呢现在也要叫这个交警弟弟，从叔叔变成了哥哥，然后呢再变成弟弟。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啊，不是岁月如歌，是悦动1073。各位正在上班、正在赶路、正在摸鱼、期待放假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哎呀，这开心过完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大家的月饼还没有消化完呢，团圆酱还没有睡够，然后呢，啪，收假上班。接着呢又要来这个放假了，有人说这中间的三天放假就是假期的过渡期，就放完三天之后过渡一下继续放假。

位已经计划好了国庆要去哪儿了吗？如果您已经计划好了，欢迎您这个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你要去哪儿呢？时间来到9:26，此刻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听完歌之后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哎，哪些地方是小众好玩人又少的。蹦蹦

0: 是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韩国科研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高油酸大豆，油酸含量突破90%，更适合作为健康食用油原料。相关成果在国际期刊发表。国内方面，9月29日，中国贸促会介绍，11月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全球上千名政企代表参会。近日，自然资源部提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与老旧楼宇，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娱乐新闻，9月29日晚，总台2026海峡歌会正式播出，两岸歌手同台演绎经典金曲，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博罗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为本地青年提供数字化创新学习与实践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关注悦动1073。各位好，我是小欢。刚刚给大家预告了一下，就是呀，这个国庆出游你要去哪儿了呢？准备好了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出游计划吗？今天上班之前我问了一下这个小雪，四川很好玩，这个四川话应该怎么说，她跟我说四川好耍的板，就是四川很好玩的意思。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四川确实是一个好耍的板的地方。国庆超级热门，但是呢永远都值得去旅游的一个大省四川，只要一放下，四川永远是国民出游的很多人的首选呐。提到四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这个火锅串串、大熊猫、九寨沟。但是我想说一句大实话，四川的美被大家严重低估了，因为它不只有这个烟火气美食、可爱的熊猫，它还有千年的这个古文明，险峻的这种壮美的山川，清澈的湖泊，治愈的云海。你想吃的，四川都能满足你；你想玩的，四川都能满足你；你想看山水，四川直接拉满顶配。很多人旅游喜欢去平原啊、海边啊，但是国庆呢，很适合这个散心解压的，恰恰就是山川错落、风景辽阔的川西风景。四川好耍的板，但是我还没去过，有点遗憾。每次开玩笑都跟小雪说，什么时候带我去你四川去耍一耍呗？他说你先去这个桥东五路那里练一练吃辣的本领，因为我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博罗人。这个吃辣的这个县级啊是低配版，每次呢就是本来是以前都不吃辣的，但是呢就是跟大家在一块玩，他们很多时候都吃辣，就像昨天我们去这个参加比赛，中午的时候吃饭，然后大家很多人都点了辣的，但是我觉得我慢慢都能接受了，以前一吃辣的都会拉肚子，现在呢吃辣的没事儿。真的，这个肠胃真的要好好的适应的。四川不仅美，而且四川旅游特别友好，包容性强，物价亲民，美食超多，节奏也很舒服，就像大熊猫一样慢悠悠的。别人旅游呢是特种兵赶路，但是据说去四川旅游是什么呢？沉浸式享受生活。国庆七天长假，时间充足，如果不想周边短途的一些朋友，那四川绝对是长途出游的天花板的选择。前提是你订好票了吗？如果没有订好票的话，自驾那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赶。国庆七天长假，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时间是很充足的。所以呢，总结一下，如果你想要热闹，想要美食，想要美景，想要氛围感，想要慢行的，就节奏慢一些的，可以选四川。如果想安静，想要治愈，想要不拥挤的，可以选一些小众的小城。想要轻松遛玩的，然后想要就近度假的，那咱们博罗地方可多了，博罗本地就很香。

小雪卖个广告，四川豪刷的办，不知道说的准不准。还有就是其实央视新闻那边啊也推荐了适合假期国庆假期去的7个地方，主打什么呢？人少景美。

全国国庆宝藏小众城市推荐，就是聊完了这个四川，还有咱们博罗本地，再来聊聊全国旅游。我知道现在所有人的状态就是想出去玩又怕人多，想出去放松又怕排队，想拍照出片又怕背景全是人，这个担心都是我担心的。像每年国庆这个固定搜索栏就是什么呢？国庆景区人挤人，景区人山人海，国庆看人模式。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这个网红的一些大网红的城市啊，老牌的景区啊，国庆去玩的话体验感基本归零，真的就是人挤人，然后看的就是人头，人山人海。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唠一唠今年特别推荐的小众城市。以前我们旅游的逻辑就是哪里火就去哪里，现在年轻人啊，家长的旅游逻辑已经变了，就是哪里人少我去哪里，结果一去人还是多，就大家都想去人少的，结果呢人少的地方也人多。旅游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不是拼命赶路，也不是疯狂打卡累到瘫痪，是放松心情，释放压力，陪伴家人。真的，放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即使是要坐6-7个小时的这个高铁，我会觉得坐在高铁的那一刻，坐上高铁的那一刻，我的心是很放松的，很松弛的，明天就出发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适合国庆假期去的7个地方，就主打人少景美的。正常的这个逻辑就是平时都是人少的，但是这个国庆会不会人多呢？这不敢保证。国庆假期呢就快要到了，你已经做好出行计划了吗？不扎堆热门的目的地，其实有许多很有

我去的一些旅游往往都藏在一些宝藏的小城里头。然后呢，一起来说说这个啊，是来自央视新闻的一个打卡笔记。能够带你避开人潮，走进人不算多风景极美的七个宝藏小城。首先第一个是贵州毕节，我每次暑假的时候想要去贵州，然后呢我另外一个同事都会跟我说，贵州啊暑假可是很多人的，别去别去。但我想贵州这么大，总有一些就是小众的一些地方又很美的。真的啊，这个就来了呀，这个央视新闻就推荐了什么呢，贵州的毕节载歌载舞可热闹了。今年一场音乐会火了，它藏在贵州毕节大方县的乌蒙山深处畲乡古镇梯田之中。我看到了这个图片，真的这个梯田舞台呢就在这个梯田围绕着舞台就在中间，你会觉得哇好美呀，又很有这个好像是一个天然的大舞台的感觉。从高空俯瞰的话，梯田线条就像蜿蜒层叠，宛如一枚巨大的戒指。然后呢，当地就利用梯田一处自然干涸的湖塘，把舞台设计成了石磨的造型。就这个舞台就在这个荷塘的中间，然后这个荷塘就被梯田这样围着包围着。没有华丽的装饰和复杂的这种舞台的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和人的共鸣。然后呢，国庆假期值得体验一场极致的民族的特色的梯田音乐会。这舞台为什么是石磨的呢？因为大方县是豆腐之乡，豆制品是当地人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那我觉得这个设想真的太棒了，又把这个特色的这个东西装到这个舞台里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告诉大家，哎，这个石磨，这个豆腐，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产业。然后呢？又既能让大家知道，然后呢又把这个镶嵌在我们要需要传播的这个地方。在贵州的话，不少城市的热闹巷子里面都能找到大方手撕豆腐的夜宵摊，臭豆腐干，还有糍粑豆干、碱水豆干，各种各样的香，还有什么葱花豆干、手撕豆干、爆浆小豆腐，都是夜宵的灵魂。贵州人爱唱爱跳，如果没有预约到这个大地指纹音乐会，那七星关区的一个响水滩音乐季也是很不错的。今年的音乐季呢是持续到十月，每周六准时开演，氛围感拉满，无论是夜游的这个散步啊，还有呢是沉浸式的听歌，都能轻松拥有惬意轻松的这种假期的时光。而国庆的毕节，这个凉意是刚刚好的。还有阿里西里的韭菜坪，也是贵州海拔最高的一个云端花海的秘境。漫山紫红还没有完全褪去，然后山风一吹，花浪起伏，远方的风车慢慢的转。还可以前往什么呢？织金洞。在秋凉秋这个秋意渐浓啊，洞里呢却冬午严寒，夏午酷暑，钟乳错落，光影流转，亿万年的溶洞地貌藏着大自然的神奇手笔。喜欢逛溶洞的朋友可以关注了。其实我也蛮喜欢逛溶洞的，特别是在很热的夏天进去里面，你会觉得哇好凉爽啊，就像一个天然的空调房。还有哪儿呢？还有其实贵州还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一些地方。就是如果你喜欢音乐节，然后呢喜欢吃各种各样的豆干，那你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云南的红河，这边呢是烟火十足的一个地方，
在云南呢，也有一处不能错过的梯田。

红河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区的元阳哈尼梯田，它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体的农耕文明瑰宝。金秋这个梯田我们知道，哇，是金黄色的，翻涌着金色的波浪，河间弥漫起了阵阵的这种稻花的这种清香，稻田的这种清香味。我觉得如果喜欢玩一些无人机的朋友，可以从这个高处去拍一下这个梯田，真的你会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种色彩真的太美了。在红河没有赶不完的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漫漫、人缓缓的这种松弛感，从山野蔓延到街巷，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行程。秋天的红河烟火气也是十足的，就比如说十坪正值稻黄蟹肥，秋天呐，那这是大闸蟹的时间呢。大闸蟹是翼龙湖的大闸蟹，九月中旬开始就陆续的上市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正营村将会开启稻田抓蟹的活动，届时你能采的是金黄的稻浪，然后亲手来逮这个肥蟹，野趣十足啊。就是在这个田里面，很多人都会去抓这个螃蟹，看起来哇，好多人，田里一片的都是人在抓这个肥蟹。白天呢，可以去弥勒的东风玉艺术小镇，大人小孩都能找到快乐。傍晚呢，尖水古城热闹起来，走在青石路上，时光流淌的格外的缓慢。然后呢，在红河街头的小摊上，烧豆腐烤的金黄，骨胀、鸡脚、草芽，还有糯米揣莲藕，一字排开，围炉撸串听歌，滇南的夜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听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魂儿都已经这个飘到了云南，飘到了这样的一些景区，飘到了这样的美食摊前了。今天啊，很多人上班可能都是这种状态，身在工位，心呢早就飘走了。还有哪些地方呢？还有黑龙江大兴安岭啊，这个最北的秋色，国庆前后啊，正是大兴安岭地区秋色最佳赏味期啦。白桦缀满了金黄，然后呢，落叶松晕染了橙红，樟子松呢依然是这种苍劲的墨绿，就各种颜色。枫树呢燃烧起了成片的火红，就不同的色彩会层层叠叠的交织在一块，从山脚下绵延到遥远的天际。去北极村里面找北是保留节目啊，这里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最北的意义，最北的邮局、最北的银行、最北的供销社、最北的学校、最北的广场、最北的一家什么什么这个小吃摊儿，或者是最北的一家餐馆、最北的一家民宿，真的都是最北的。最北的邮局就是给亲友和未来的自己寄一封带着北国风情的明信片。未来的自己，那我可不可以寄给十年后的自己呢？十年后这张明信片会不会被保管得很好呢？秋天的黑龙江呢，常常有一层雾啊，雾气在江面上飘荡，就像是一条轻柔的白纱，把两岸的树林啊、村庄啊、远山都拢进了朦胧的晨光里。就看这个图，你就觉得哇，好像漫画的感觉。趁着秋光尚好，趁着天气未寒，来大兴安岭吧。此刻的它正是秋天最美的模样。大兴安岭，很向往。看看下一个秋天吧，因为这个秋天已经安排好了。还有浙江的台州是一个绝美的大片。
这个如果不

0: 的时候啊，那个电车啊可以在规范的地方充电啊，我们在山林的话不要带火上山。
1: 我今天就来这里起点两个扫把打火的啊，就看他们演示。我也起念了，大家都要有预防自己防火，就防火意识呢从我做起。
2: 本次活动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共发放各类森林防火宣传资料和宣传品2000余份，参与群众700余人次。接下来县林业局将联合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林区、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进一步强化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蔡雨佳、薛亚虎报道。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游市场热度高，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沿线的民宿受到游客的欢迎，客房已订满。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一条路通客来、农户受益、村民回流的链条。在长宁镇下浪村，一家藏在山谷里的野奢帐篷民宿，地处罗浮山脚下，毗邻落差87米的白石梨瀑布，被约3000亩原始森林环抱。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溪流，随着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通车，珠三角自驾游客络绎不绝。露隐三秋野奢度假民宿主理人乌涵：
3: 国庆的话，目前1到4号是满房的，5号还有2间房。就基本上是满的状态。深圳的话占了70%，接下来就东莞、广州、佛山、珠海都会有一些。节假日的话都是亲子为主，对家庭为主。平日的话以团建为主，包括一些朋友聚会啊、闺蜜聚会啊之类的。
2: 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周到的服务。客房区大量保留绿植做软隔断，推门即见满眼翠绿。门前那条溪流是天然的玩水去处，服务上实行管家式响应，客人一入住即单独建群，游客可体验剪纸、国画、送景团扇制作，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客流带来的热度最先转化为周边农户的订单。这家民宿在2024年入选第二批惠州市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坚持优先对接本地农户，从下浪村及周边村庄采购食材。订单进村也带动村民就业，民宿的客流增加直接带动餐饮活动和营地运营等环节的用工需求，让一些原本外出谋生的村民返乡就业。
3: 我们不需要签什么合约，但是你有东西过来，我尽量帮你销售啊。但是呢，首先你一定要就是品质有保证，那我们优先采用你的产品，包括水果也好，食品也好，我们的食材，比如说推火锅的那些客家肉丸啊、肉卷啊，包括蛋卷熬啊、蔬菜呀、还有土猪肉啊，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个量会比较大。
2: 国庆期间，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周边乡村景点、非遗集市与特色民宿，为博罗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国庆期间，博罗县长宁镇福岗村一家主打网球运动的特色民宿“白县里网球民宿”，凭借山水美景和专属运动体验，深受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欢迎。该民宿临水而建，湖水清澈，绿树环绕，白墙小屋与池景映照，尽显山野田园的悠闲。游客在这里既能感受乡村自然风光，又能打网球，体验动静结合的度假方式。独特的山居加网球模式吸引了不少城市游客前来体验。每到节假日，客房入住率高，今年国庆假期房源紧俏。白县里网球民宿主理人杨秋婉：
4: 来我们这里的都说是热爱打网球的客人，一般都是从深圳啊、东莞、香港这三个地方会多一点。国庆期间我们的客房几乎是已经被提前预定完了。
2: 依托周边网球运动配套，这家民宿不仅收获超高人气，也带动长宁镇乡村客流。
4: 有没有很多客人他来了，他会问我们哪里有地方好吃的，哪里好玩的，那我们都会同时把这些地方推广出去。
2: 据了解，该民宿还将在10月底至11月初承办罗浮杯网球赛事，预计吸引上百名网球爱好者齐聚罗浮山，进一步提升当地文体旅热度。近年来，依托地域优势， 长宁镇持续挖掘乡村生态与闲置资源，打造一加 N 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格局，通过举办网球、匹克球、足球等各类赛事活动，形成体育加文旅加

0: 康养加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接下来该镇将坚持赛事聚人气、业态促发展的模式，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金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4: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韩国科研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高油酸大豆，油酸含量突破90%，更适合作为健康食用油原料。相关成果在国际期刊发表。国内方面，9月29日，中国贸促会介绍，11月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全球上千名政企代表参会。近日，自然资源部提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与老旧楼宇，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娱乐新闻。9月29日晚，总台2026海峡歌会正式播出，两岸歌手同台演绎经典金曲，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博罗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为本地青年提供数字化创新学习与实践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绽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早间这个时间，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产业力量。你好，我是林乐。今天我们的产业洞察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优衣库啊。优衣库这家公司怎么把服装当成生鲜卖啊。去年呢，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呢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成绩单啊，它综合的收益的总额呢达到了34,050亿日元，同比增长了9.6%。那它事业的溢利啊是5,511亿日元，那同比增长了13.6%。母公司呢拥有人呢应占溢利啊4,330亿日元，同比增长了16.4%。那么这是迅销连续第四个年度创下了历史以来最佳的业绩了。那么在全球服装零售普遍承压的这个背景之下的话，这个数字本身啊已经是足够有说服力的了。但是真正值得去深挖的不是说它增长的本身，而是增长背后的区域分化和机制的韧性。我们把迅销去年财年的成绩单拆开来看，会呈现一幅三速增长的一个图景。像日本本土啊，优衣库日本全年的收益是10,260亿日元，同比呢增长了10.1%，首次突破了10,000亿日元的大关，那么也是创下了历史最高的记录。事业的溢利啊是1,813亿日元，同比增长了17.5%，同店的销售净额含电商同比增长了8.1%，其中上半年度增长了9.8%，下半年度增长了6.2%。日本国内的销售额突破了10,000亿日元。这也是日本服装企业国内销售额首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量级啊。海外市场方面，海外的优衣库全年收益19,102亿日元，同比增长了11.6%，事业溢利是3,053亿日元，同比增长了10.6%，同样创下了历史的最佳。海外优衣库占集团总收入的56.2%，已经成为了集团增长的绝对核心引擎。韩国、东南亚、印度、澳洲、北美、欧洲都是录得了收益和溢利大幅的增长。 在大中华区呢，去年财年收入呢降到了6502亿日元，同比下滑了4.0%，营业利润减少了12.5%，到899亿日元，占到迅销集团总额的百分比，近年来首次低于20%，这是优衣库进入到中国市场以来罕见的收入和利润都双双出现了下降。但是今天我们为啥跟大家拿出来说呢？因为这个故事的转折是发生在今年财年当中，截至到2026年5月31号的9个月内，迅销集团合并营收达到了3万零六百五十一万亿日元，它同比增长了17.1%。它的业务利润呢达到5927亿日元，同比增长了33.6%。那大中华区在第三季度也实现了营收增长和利润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大陆市场恢复正向的增长，同店销售额有所提升。大中华区前三季度的销售额达到了5608.39亿日元，同比增长了9.9%。但是呢，它的一个营收占比啊，从19.5%下滑到了18.3%。不是说中国在退步啊，而是其他的市场它跑得更加的快一些。今天我们说优衣库的这样的一个观察，我们首先是跟大家讲到了，它是一家把服装当成生鲜卖的公司啊。那么它是怎么来做到这样的一种理念的呢？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我们说呢，要理解优衣库啊，它的关键呢不是在于它卖了什么样的衣服，而是在于它什么时候卖什么衣服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机制。传统的服装品牌，它的运作逻辑是我按季度来下单，按季度来上新，卖不动的话我就等到季末去打折。那么优衣库的做法呢，它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把一年拆成了52个自然周，以周为最小的经营单元，然后呢每周会有相应的一些计划。好，来到整点的宣传，我们稍后回来接着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5: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6: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5: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6: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5: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6: 头盔？
5: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6: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拉拉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5: 啊。真的不戴吗？
6: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7: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6: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5: 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

0: 其实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1: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2: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

外的更上一层店长的店长，那很多人还有点搞不清啊，为什么店长他没有办法做决策，而需要在中间还有另一个更上一层的一个小店长。那么这个小店长，我们说这个小它是区别于 CEO 来讲的，它是一个 mini CEO， 也就是小 CEO， 它呢拥有门店商品的调配，包括陈列的一个调整，包括定价的一个申请，人员的排班，还有它门店的一个损益负责的这个权限啊。我们来举一个案例哈。我们说我们中国这个幅员辽阔，南北气候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北京已经是降温的时候需要厚外套了，对吧？但是咱们广州呢仍然是需要这个薄款的，那么传统的连锁品牌它统一一个配货逻辑在这里就会出现问题，对吧？那优衣库的做法就是总部给数据和目标，店长他根据的是你这个店的客群啊，你这个地域的气候条件，周边的一个竞品，包括自主的微调商品的组合，另外呢要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策略性的去备货啊一些商品。那么去年的财年当中呢，像优衣库日本市场，它的核心经验呢就是顺应气温的变化去灵活的备货，然后结合市场的推广有效的掌握实际的需求。所以呢，我们说到了运营，它这个细节值得我们去了解，就是在各店经营的这种框架下，它的中国门店，优衣库的中国门店在执行的是一个拆建并举的一个策略，也是经过拆建改造的门店，它的销售额提升了约 1.5 倍啊。同时呢，优衣库还和京东它做出了一个合资电商的业务，上线后这个电商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它也成为了拉动中国区营收增长非常关键的力量之一。所以不知道大家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跟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理解，就是现在优衣库它的店长啊，它单店的这个店长的话，它不是说我就执行一个总部指令的一个人了，而是说我在总部的框架内，我要做一个本地决策，本地决策。因为你的门店越小，你的决策是需要更加的去靠近你的顾客的。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优衣库的这套运营逻辑啊，而且呢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是它的有名计划啊，这个有名计划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这跟它52周的 MD 能跑起来其实是相关的啊，因为它的前提就是它的供应链得跟得上。那么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它的这种模式，包括有名计划的一个角色。好，那我们稍后回来接着。

好，接着回到我们的产业力量的节目当中，刚听到歌叫做我的未来是啊，其实我们在洞见我们的行业的一些观察的同时呢，我们也在啊看看我们接下来这个各行各业产业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产业力量，陪伴你一起观察我们的产业的是连乐，你现在锁定的是博罗电台 FM107.3， 现在是早间的11:25，马上来到午饭的一个时间了，提醒到大家在出行路上保持好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刚刚提到了说优衣库52周 MD 能够跑起来啊，它前提是它的供应链能够跟得上。它这里面有个就是 SPA 模式， SPA 就是一个自有品牌专业零售商啊，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链路就是我商品的一个企划，然后到面料的研发、生产的管控，再到仓储物流、门店的销售，包括消费者的这个反馈，它整个链路它是自营的，而且是打通的，那么它就会砍掉中间商。那么优衣库呢，它不和代工厂做简单的一个买货，而是说它派驻了品控驻厂，和东丽等一些面料巨头，它联合开发了专利的面料，那么销售的数据直接它反向去指导我的生产排期是怎么样的，而且它是能够做到小批量快速追加生产的。刚我们呢还提到一个优衣库的有名计划，那有名计划呢它是

迅销内部的一个物流革新的一个专项，那么它的一个目标就是支撑它的 SPA 能够快速的一个补货。那么核心的动作就包括了大型的区域，它有自动化仓，像上海这个仓的话呢，它有上千台的 AGV 的机器人啊，还有它月库的作业，包括减少中间库存的一个节点。门店的补货呢，它由原来按订单混装，然后它改为我要按品类预分去分拣好去做打包，那么同个品类它集中装箱，门店开箱以后它就能够，我不用去做一个分类，我直接就按照我已经打包分类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然后我就陈列到对应的一个区域上架。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就大幅的减少了门店它的一个理货的一个时间，让这个商品更快的上架。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要支撑啊，这个优衣库它52周 MD 的一个这个执行的，它必须就是有高频的一个补货。那么物流它，我们提到了上一节提到了很重要一个点，它能够实现48小时内，它就把这个货品送到门店。那么根据行业的一个分析呢，优衣库它通过 DTC 的一个数据驱动，还有动态库的一个管理，那么全国门店它的库存，它的周转的天数，它能够控制在多少天？各位，大家能不能猜到？优衣库它通过它的动态库的一个库存的一个管理，全国门店库存的周转天数，它能够控制在多少天？一个月，35天左右。啊，它远低于一个服装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水平，像高速它下行的这些门店啊，我应该造什么送什么，我什么时候送，哎，它三者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它一周的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机器。这里是我们的产业力量，我们的产业洞察正在跟你说到了优衣库，哎，它如何把卖生鲜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逻辑放到卖衣服上面，我们接着聊。产业力量之产业洞察。

刚说了优衣库呢，它这个卖生鲜的逻辑体现在这种短的周期内啊，它要去执行非常高精度的运营。那其实里面讲到的就是52周 MD， 那么它背后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些规律的，一个是它周度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节奏，它优于季度的一个节奏。你像优衣库，他就把 7-11 的一个周度的一个精细管理移植到了服装的行业当中，而且他本质就是用高频小决策去替代低频大决策。你当这个环境不确定性升高的时候，你高频调整的能力就是最大的确定性。另外呢，他的一个规律就是供应链的速度，包括他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前提。优衣库它的基础款的这些衣服本身它没有什么设计的壁垒，对吧？但是它每周都能够买到当季最需要的面料、科技的基础款，那么这件事情它就需要极快的供应链响应能力，它才能够做到产品力一半在货架上，另一半它是在供应链里面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优衣库，它采用的是 mini CEO 的这种制度， mini CEO 就是小店长嘛。这个这个小的这个总裁，他是小总裁，他其实是高于这个门店的店长，他能够做到更好的一个中层的一个调度。那么店长授权就是连锁规模化的非常重要的这种解药。连锁扩张，我们说它天然有一个矛盾，就是我全国统一的门店，对吧？但是我跟本地化它还是会有一些冲突的。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是北京这个时候可能要穿棉衣了，但咱们这个广东，对吧，还是穿这个薄短袖的，对吧？那优衣库它用 mini CEO 的制度就把这个矛盾转化为动力啊，总部管这个框架和数据，你作为本店的店长，你要懂得我们总部运营的一个框架，另外你要做本地化的微调，保持这个品牌统一的一个调性，又能够实现区域的一个适配。

但是在里面的话呢，其实执行起来还是有一些要去推敲的。第一个就是你把52周的这个 MD 当成一个排期表的话，52周 MD 它的核心，它不是说我提前把52周就排满了，而是说我每周要滚动的去修正啊，这一点很关键啊。不是说我周一定下的这个复盘的一个总的一个内容我就不去调整，而是说我每周我是滚动的，根据我的客销、我的单品、我的销售的一个情况，我去给我做滚动的一个修正。所以说其实我们的优衣库的这些店长来说，他必须逻辑性是很在线的。如果他只执行这个计划，不做一个每天他做一个复盘的一些微调整的话，那么就会退化成一份非常复杂的一个季度的一个计划表。那今天有些人可能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听到了优衣库的这套运营逻辑以后，他可能就想着，那我也要有样学样学52周的这个 MD 这个运营模式行不行？可能不行，因为前置条件你有没有 SPA， 你有没有 SPA？ 52周的 MD 它需要 SPA 提供一个快速追单的能力作为一个支撑的。如果你的供应链没有办法在周级别去响应，然后达到一个补货的一个速度，那么52周 MD 它的一个复盘结论它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它在消费端在货架上没有办法立马的呈现。另外呢，我们说把这个 mini MD 啊mini 的这个 CEO 啊 mini CEO 它变成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效的运用，其实也在于它的一个总部它能不能提供一些数据的工具，包括它的一个培训的体系，对吧？所以像优衣库储备店长他的体系就是为了批量去培养这种 mini CEO 而设计的，他没有人才池的这种授权，他就会有一个失控啊，他就不是赋能的一个状态。所以 mini CEO 也不是说你想学就能够立马就学上啊。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优衣库啊，这个品牌它的一个把衣服当作生鲜来卖哈，这样的一个运营的逻辑，我们也是通过了它去年的一个财年优衣库日本破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然后海外的创历史的最佳，但是我们大中华这个区域的话呢，它其实经历了阵痛以后，今年的财年它重新回到了增长的这种轨道当中。那么集团它预计今年财年全年的营收将要达到 3.97 万亿日元，规模净利润是5000亿日元，有望连续第五年刷新历史的记录。那么这套成绩单的背后，我们刚刚跟大家做了一些拆解，它是一套环环相扣的一个运营体系，对吧？我们刚刚讲到了，如果你去直接照搬它这套生鲜逻辑去卖衣服的话，在你这里不一定能行得通，因为它是有一套严密环环相扣的运营体系。一个是 SPA， 它作为它底层的一个商业模式，它的物流有名计划，还有按品类的去打包，这是供应链的一个速度的一个底座。另外它52周 MD 它是一个周度的一个商品指挥的一个中枢。另外每个门店它还有上一级店长之外的上一级叫 mini CEO， mini CEO 是这个店经营的一个单元，它也是品类杀手当中的一个市场定位。那么销售的预测包括滞销管控，它的一个风控的工具它也要运用到位，所以整套体系它是协同运转的，才能够支撑优衣库目前在全球市场维持一个长期的增长。所以如果我们细致来看的话，优衣库它本质上它不是一家卖衣服的公司，而是一家用周度节奏管理服装供需匹配的公司。衣服只是它的一个产品，但是真正的产品是在正确的时间，我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数量提供正确的商品，这样的一个能力本身。

0: 这里是产业力量，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在聚焦优衣库的这种生鲜卖衣服的这样的一套逻辑啊，不知道对于各位企业主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啊。我们在国庆回来之后啊，在节目当中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优衣库啊这样的一个品牌，因为你会发现现在优衣库它还是特别的支撑着它的一个业务主线当中少不了我们要提到的它线下的这样的一个供销。那么线下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说现在大家买衣服越来越理性哈，但是它线下的这种体验啊，它还是有一些让我们值得去学习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九月在丽江他们已经优衣库已经是在做一个 Lifewell 的一个舒适人生灵感周啊，这个是八月底的时候登陆了中国大陆全门店的一个舒适人生灵感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月在丽江做的一个心动升温之旅啊，它有一个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它是线下的活动。那么它是在用创新的这种体验活动让这个优衣库更加贴合我们消费者的真实的这种生活，然后呢用这样的活动来触达我们消费者的一种真实的需求。那么怎么用活动去触达我们消费者的真实的这种需求，让消费者愿意去买单呢？我们在国庆回来后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力量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接着来聊优衣库这样的一个品牌。欢迎跟随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聚焦产业的发展。这里是博罗融媒新上线的全媒体节目，叫做产业力量。各位好，我是这个节目的主理人林乐啊，也是产业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目前正在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小白。也欢迎各位朋友啊，在我们的节目的进程当中来陪伴我们一起成长啊。你有如果有更深的一些产业的洞见想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24小时在线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给我们进行留言。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0: 出行在路上，我们要提醒到各位啊，今天来到了不是下午啊，是中午的一个下班路啊。中午的这个下班路上的话呢，各位还是要注意啊，继续是打起精神来，保持好安全车距，礼让慢行，祝愿各位能够一路平安。这也是我们2026年9月哈、最后一期的产业力量了。我们在10月份的这个时间当中再跟大家相见啊，我们10月份再见。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欢迎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之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首席领读人林乐。本节为你推荐的是作家金韵荣所写的《你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先跟你来聊聊作者金韵荣，是畅销书作家、资深心理咨询师、婚姻与亲子关系专家，拥有扎实的心理学学院教育背景以及十余年的临床心理辅导工作经验，曾在高雄民生医院、长庚医院家庭医学部担任婚姻治疗师八年，在台湾台大担任儿童心理和行为治疗师六年，目前已出版十余本著作，其中包括畅销书《女人三十加》《女人四十加》《爱在左，管教在右》等。这是一本婚姻关系的解答之书，也是一本幸福婚姻的修炼指南。在一段和谐的婚姻关系

中，男人需要的是尊重，而女人需要的是爱。他到底爱我吗？这个亘古不变的问题总是萦绕在每位女性的心间。你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这本书讲述了在面对需要斗智斗勇来经营的婚姻时，夫妻双方应该如何应对婚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婆媳关系的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吵架等等。全书紧贴时下热点话题，为读者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建议。接下来我们来摘录部分内容和你做分享。引自推荐序二，好的婚姻与对错无关，张德芬。婚姻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经营的，婚姻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快乐幸福的存在。无论我们做了怎样的选择，请一定记得自己的初心，为了让生活更加幸福圆满。引自第十章，孩子的管教是最容易引爆的地雷。请记得，夫妻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战友。有些时候，当夫妻双方为了孩子的管教问题争执不休时，会突然感觉我们好像是一场战役中敌对的两方，双方都拼了命地想打赢这场战争，目的是为了证明我的管教方式才是最好的。夜深人静时，如果这个想法涌上了你的心头，在倍感荒唐和凄凉之时，你要立刻走向你的配偶，告诉他，也告诉你自己，其实我们都是人生的家，因为我们得了彼此，还何其有幸地拥有了一个心爱的孩子。我们是站在同一艘船上的队友，我们的航行目标相同，心意也相同，因此让我们一起牵着孩子的手，航向同一个美好的目标。著名阅读推广人樊登评价这本书说，婚姻是需要斗智斗勇地去经营的，没有一段幸福的关系是不需要磨合的。金运荣老师的这本书自始至终都阐述着一个主题，任何一段婚姻都需要倾注心力去维护，没有人例外。小鹿夫人对这本书的推荐语则是，婚姻是什么？是一个幸福又温暖的家，不是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着两个世界的人。很多的婚姻从最开始的甜蜜美满，到最后的剑拔弩张，冰冷如寒冬，背后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不呵护婚姻，没有家的意识，物质生活条件不达标，而这背后的背后则是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婚姻。所以这本幸福婚姻指南样的书一定能够帮你正确面对婚姻。好的朋友，刚刚为你带来的是你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的选读，作家金运荣。这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了，感谢你关注乐见一本书，我是首席领读人林乐，让我们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再见。

0: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1: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2: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3: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5: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

0: 是林乐，
1: 一同学习成长。
0: 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
1: 一同学习成长。
0: 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2: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车行在路上，感谢各位在中午时间段当中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是乐说家，乐说惠州。你好，我是林乐，午间时段当中和你来唠嗑聊天，陪你一起来关心关注我们所在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明天呢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了。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啊都非常的期待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到来啊，所以呢很多小伙伴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啊都在释放着这样的一个假期马上要到来一份期待的一份情绪。所以有人就说，当然是开玩笑的说啊，说今天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呢？等国庆，等放假，不许发现新问题，不许推动新工作，要安安静静的等放假。你不找我，我不找你。但是一个玩笑话啊，但也代表着大家对于国庆假期的一份期待啊。那么在假期出行到来的这个高峰期啊，马上要到来的这个高峰期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呢，我们也要在交通流量方面给到大家一些预判的一些提醒。我看到今天我们在互动平台的后台已经有朋友在问到说，哎，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高峰期啊，大概是什么时间啊？哎，哪个时间点我出行会比较方便一点啊？这就是现在大家这个期待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的这份内心当中啊，我觉得非常真实的一份想要了解的这份期望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啊，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是1号到7号啊，就是从周四到周三啊，本周四到下周三啊，共7天的一个时间。那么假期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是实行免费通行的。结合历年的通行数据的一个研判，出行的高峰9月30号的15点到20点，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啊，还有几个小时的倒计时时间，出行的高峰就要到来了。明天早间的8点到10点是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期，而在返程的高峰时间节点当中，会出现在7号的下午3点钟到晚间的8点钟。

那么在咱们博罗辖区内呢，比较容易拥堵的一些路段给大家一个预判啊。第一个是百塘镇啊，万亩茶园的这个路段，长宁镇的 G324 国道福田福源路红绿灯过桥新路大洞水库的路段，罗浮山景区咸港驿站下浪驿站周边的路段，龙溪街道方面，龙溪高速路口到龙溪中学 G220 龙桥大道下港路红绿灯龙港大道市场的路段，工庄镇的武深高速关山出口吉关路以及三中路还有商业街的路段。洛阳街道方面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怡景路啊，天虹商圈，包括飞龙大道，太美镇的金罗路还有大金空调这个路段，湖镇镇的 G220 罗口顺红啊，这个罗口红绿灯啊，应该是罗口顺红绿灯哈、这个路段啊，在湖镇镇的 G220 啊，这个罗口顺红绿灯和254县道湖镇中学这个路段，元州镇的水电路石洲桥路段，还有阳村镇的零公里至嘉业路口路段，石湾镇的明月二路脚下红绿灯路段，这些呢都是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的一个预判的路段啊。那目前呢，在咱们博罗辖区内呢，也有一些施工路段的，也要提醒到大家。一个是在元州辖区和安大道这个道路围壁施工，建议大家绕行到福源路。龙溪辖区方面 ，G220 龙桥大道2517千米加600米的这个地方，惠增高速在建的这个路口，惠增高速在建的这个路口，原来呢双向的六车道收窄为双向的两车道，这个影响的这个距离哈，大概是150米。东莞的桥头往博罗方向，龙桥大道白莲湖路口到 X216 县道，还有双龙大道 G324 广善路啊，进行一个绕行。长宁辖区方面呢，目前的 G324 广善公路，原来长宁中队的这个路口到增城的这个交界，这个路段目前也是施工的，道路呢扩建施工部分的路段的所有啊，也别只是盯着啊，这样的一个咱们说这个高速啊，像咱们在市区像西湖啊、红花湖啊，还有植物园啊、水东街啊，还有华贸啊、港汇啊，这样的一些商圈啊，包括呢大亚湾啊、万达这样的一些商圈，国庆周边道路基本上都是常住就是拥堵的一个模式啊，能不开车去咱们就不开车去，能打车就打车，能选公共交通就公共交通。想去到惠东的海龟湾和港口的一些朋友也要注意了，1号到7号惠东港口那一片的话，跨海大桥到老桥大兴山海龟湾的沿线直接呢调整停车啊，会有接驳车，不是随便路边就能够停车的啊，所以别兴冲冲的到了地方以后最后卡在停车的这件事儿上啊。说到底，假期出行免费是福利，堵车是常态啊，也做好出行方面的一些准备了吗？规划好你的路线了吗？愿各位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啊。

好，马上来到半点的宣传，还有两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跟大家再来说另外的一个消息。接下来聊的这个是安家的大事儿啊，惠州新上线了惠安家惠生活住房家电联动消费季。惠是惠州的惠，惠安家惠生活，这个惠呢

0: 他呢不是惠州的这个惠啊。哎，他这个惠呢是好多人起那个名字，比如说什么陈惠啊的那个惠，聪慧的慧，智慧的那个慧啊，明白了啊。惠安家，惠安家是惠州的惠啊，然后呢这个惠生活是聪慧的慧啊，当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惠安家惠生活。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12月31号，大家呢可以先在云惠安家的小程序，云是云朵的云，惠是惠州的惠，安家，哎，就是你把家安在咱们惠州的啊，这样的一个意思。云惠安家小程序里面可以免费申领这个家居家电的消费券，只要在活动期间能够成功购房，就能够核销这个券码，拿到房企配套赠送的家居家电的权益。注意啊，这个礼包呢是参展的房企提供的配套权益，不是说直接就给你发现金啊，不是说政府直接就给你转账啊，这里的话千万别理解跑偏了啊。好，马上来到整点的宣传，我们在半点的宣传过后回来，接着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事情。欢迎继续锁定博罗电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3: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和

0: 嘿，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乐说家，乐说惠州，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一起行走在惠州。各位午安。刚林乐跟大家说到了国庆出门的话怎么开车不堵车啊，然后呢又聊了这个安家的这个大事儿啊。我们说现在呢惠州有这个惠安家惠生活的住房家居家电联动消费记账的活动，通过云惠安家小程序就能够免费申领家居家电消费券，只要你在活动期间，就是活动从现在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啊，在活动期间呢成功购房就能够核销这个券码，拿到房企配套赠送的家居家电权益。这次活动呢把买房装修添置家电这样的一整个链条哈串联了起来，刚需啊改善房源全都有。不管你是本地的居民，还是来惠州就业的新市民啊，以及呢港澳同胞，还有高层次人才，都能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有的楼盘呢力度确实还挺大的，除了全屋柜体的精装以外，还叠加了产权车位，再额外呢搭上这套家居家电的礼包。配套服务呢也是跟上了，像中国建设银行这边的话配套了安居金融的服务，在贝壳线上云看房，线上先看盘，线下在实体去选房。惠州市住建局也说了，这一次目的就是稳预期促安居啊，引导开发商不再只卖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呢你要打包一整套的居家生活方案。

聊完了安家买房，咱们再来聊一条暖心的新政啊。惠州四部门联合发文打通了一条新赛道啊，他说呢，这个优秀的退役军人可以走进校园当老师。重点来了，退役军人参加教师招聘年龄直接放宽到40岁。很多人这个一听就懂了，考教师编嘛，年龄这个卡住了啊，这是不少人的一道坎儿。那么这次呢，政策呢专门给退役军人开了绿色通道，以后呢惠州每年的教师招聘都会单独的划出岗位专门面向退役军人，县区方面呢会单列岗位的数量，原则上呢不低于上一年接收安置自主就业退役军人总数的1%。另外还鼓励大家走特岗和3-1辅去乡村学校教书。这个政策呢，我们说贴心，贴心的地方呢不只是在招聘这一步啊，往前往后其实都考虑到了，入伍之前拿到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凭入伍通知书退役证就可以申请有效期延长2年。另外呢，还会专门的开教资备考的培训班，鼓励大家提升学历，优先报师范专业。等于说呢，打造了一条激励入伍、培训考证、退役入库的完整的人才储备链。上岗之后，保障也能跟上啊！学校呢会安排骨干教师1:1的结对帮扶，每5年呢至少要参加一次市级以上的培训。教学业绩、育人成效都会纳入到职称的评审当中，岗位晋级的考核，表现突出的还能够纳入到后备的干部以及呢骨干教师的培养当中。我觉得这群兵教师哈，走进课堂的话呢，可不只是讲文化课那么简单，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够把军营里面的一些故事带进到校园当中，带孩子们去做一些国防宣传啊，包括设计一些红色的研学课程啊。当过兵的这个朋友啊，你看这个有挺拔的作风，还有严明的纪律啊，我觉得能给孩子们上这堂国防教育课，这是书本上很难学到的。另外呢，这一项政策的范围咱们再跟大家厘清一下啊，一个是它面向的是从惠州入伍，或者说呢惠州接收安置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复员干部逐月领取退役金人员啊，适用学校的范围倒是比较广，幼儿园、中小学校、职校、公办、民办都包含在内。脱下军装换上工装，现在还能站上3尺讲台，军装的底色不变，换个阵地继续发光，我觉得就是拓宽了退役军人的就业路子啊，也给校园带来了不一样的育人力量。

今儿回到乐说加乐说惠州午间时间段，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行走惠州。这里是博罗电台乐说加乐说惠州，我是林乐，各位午安。聊完了校园里面的新岗位啊，兵哥哥退伍之后啊，可能能够到学校里面去当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政务大厅贴心的安排。很多人呢一到长假呢会犯愁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出去玩，有些人呢很想用假期的时候梳理一下在工作日当中呢没有完成的一些想要办的一些业务。政府部门呢是不是全都关门休息了呢？只能到节后的时候扎堆排队呢？来给大家这次直接呢吃一颗定心丸啊，惠州市政务服务中心10月3号照常开放周六的延时服务。按照安排，10月3号的当天上班时间跟工作日一模一样啊，早上的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不是那种只开半天哦，只处理少数业务的值班窗口哦，而是完整的延时服务。很多朋友办事的困境呢，可能真的跟我会有一样的这种感受，工作日要上班，请假办事可能要扣工资，等到长假呢想抽空办的时候呢，这大厅又跟我们一样又休息了，所以办事的需求和上班的时间完美错开，想办事儿，哎呀，可能你得牺牲一天的年假。其实呢，说到这个延时服务的话呢，你看着只是把周六的窗口多开一天啊，但是本质上呢是政务服务理念的一种转变。政务服务不再是说我几点上班哦，你几点来办事哦，你要适应我的时间哦，而是说它紧盯了群众的痛点，调整服务的时间，跟着老百姓的空闲时间来安排。

窗口。这项周六的延时服务呢，在咱们惠州已经是坚持了整整5年的时间了，而且是市县两级的大厅同步落地的，5年累计就办了超过170万宗的业务。170万宗的这个业务背后是几十万的市民，他不用再请假，不用专门去翘班办事。数字看着很平淡，但是这就是精细化治理最扎实的一张成绩单。当然呢，官方呢也是给了优化的建议啊，大家不用扎堆跑到现场，大部分的业务呢，粤省市广东政务服务网上就能够办理。就算深夜有需求，那基本上呢，咱们惠州呢各个行政服务中心啊，24小时有一个自助服务区是全程开放的，自助办事不打烊。另外，同时提醒到大家，假期的前后节后的第一天，大概率是办事的高峰，能够线上办的就线上办，要去现场的咱们也尽量的错峰啊。今天呢，咱们乐说加乐说惠州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了长假的出行的提醒、买房的安家、还有就业择业，再加上呢节假日不停歇的政务窗口。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一种感受？在惠州生活真的好，一座城市的民生好不好，不只是要看它出台了多少重磅的新政，更是这种藏在跟着群众时间调整窗口的一些细微的安排里面。周二的12:51，你现在锁定的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乐说家乐说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在午间陪伴你行走在惠州。不知道你现在出行的时候呢，有没有多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场景？哎，比如说国庆马上要到来了，你走在咱们惠州的博罗滨江西路的这边的话呢，好好的看一看这个街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新变化。我今天呢看到我们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位听众就留言啊，这个信息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他说呢，这张照片把博罗这座城市的级别拉满，这是文漫部之旅，他给到的一张留言的一张图，配上了这样的一个文字啊。咱们滨江西路目前呢，整条街的五星红旗是次第挂起，满城的中国红随风舒展，加上这样的一个阳光铺满这个街巷，映亮了江岸。很多人路过呢，只会觉得好看好看，非常的喜庆，有节日这个氛围。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把这抹红色当成节日的装饰啊，其实就小看了这满城飘扬的意义。城市挂红旗从来不是简单的节日布景，商铺开业是为了热闹，活动布置是为了氛围，而街头满城红旗是一座城市对家国最朴素、最公开、最坚定的致敬。这一抹中国红是最接地气的仪式感，也是最为踏实的安全感。今天答应我哦，出行在路上要留意一下大街小巷飘扬的红旗，一面是山河辽阔，一面是人间烟火，红旗飘扬在街头，信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内心当中。所谓的家国同庆，从来都是一句话，国家护我们岁岁平安，我们护祖国生生不息。盛世刚好，烟火正好，山河无恙，你我皆安。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聊了很多惠州民生时事，错峰疏导的高速潮汐车道，购房安家的惠民礼包，退役军人站上三尺讲台，政务大厅假期的延时服务，一项项政策的落地就是普通人日子实实在在的变化。家国同庆，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愿其实就是一首歌里写的那样，日子越来越好。愿我们脚下的城市持续向好，家家的生活蒸蒸日上，岁岁安宁，日子越过越好。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韩国科研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高油酸大豆，油酸含量突破90%，更适合作为健康食用油原料。相关成果在国际期刊发表。国内方面，9月29日，中国贸促会介绍，11月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全球上千名政企代表参会。近日，自然资源部提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与老旧楼宇，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娱乐新闻，9月29日晚，总台2026海峡歌会正式播出，两岸歌手同台演绎经典金曲，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博罗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为本地青年提供数字化创新学习与实践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来听一场音乐 Live 吧，跟着歌声去往远方，穿过四季声响，捕捉沿途微光，邂逅藏在旋律里的故事。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听见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旋转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这里是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么非常开心啊，今天已经到9月30号啦，那么就意味着明天就要开始放国庆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要去哪里玩呢？啊，但是明天虽然是国庆的第一天，我还要上班，因为我们真的新闻工作者是全年无休的。那么在国庆期间呢，我们的博罗电台依旧不打烊，每天呢都会用好音乐或者是一些国庆的特别节目来陪伴你度过国庆的，在车上的时间也好，在家里听收音机时也好，只要你想听，随时调频到 FM107.3 都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位歌手是我觉得是很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复制的存在啊。他是一位来自四川凉山啊，大凉山一个少数民族彝族的一位女歌手。不知道大家一听到我说这地名，有没有猜到我们今天要分享哪位歌手呢？啊，那他就是吉克隽逸。吉克隽逸真的，我感觉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都追求白富美，但他偏偏不，他偏偏去追求一些以黑为美，去彰显个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所以说他其实本身也带着大山的辽阔、旷野的坚韧，以及他少数民族独有的生命力，然后走进大众的视野中。那我第一次认识他也是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啊，他凭借着极具爆发力和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是成功的获得了刘欢老师的青睐啊，进入到刘欢战队，拿下了他战队的冠军以及全国总决赛的季军。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吉克隽逸和很多精致流水线包装的歌手不同，我觉得他真的不管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这个演唱的风格以及方式，我觉得都是很有生命力的感觉。甚至来说，我觉得如果不是像他这样从大山走出来的女生，可能也许不一定会有他这样丰富的阅历。那吉克隽逸他的声线非常的厚实扎实醇厚，整的来说是有着自带着少数民族那种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但是他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去深耕，去演唱技巧的一些挖掘。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跨越了，我们精选了四首跨越比较大的作品啊，同时呢也能够代表他人格和音乐内核的作品，一起呢从山野初心到自我态度，再到一些心怀热爱奔赴前路的这些好听的音乐中，来完整的读懂吉克隽逸的音乐人生。这首歌曲要给大家分享的，真的我觉得是吉克隽逸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也是他作为音乐人出道之后啊，能够代表他初心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的名字是叫做《不要怕》啊，不要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悉这首歌曲啊？如果我把它用彝族的话来说的话，它就是阿杰路。阿杰路这首歌曲不是一首普通的民谣，而是大山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治愈诗。这首歌曲原版是由莫西子诗创作的，用彝语来说阿杰路不要怕。在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吉克隽逸也是凭借这首歌曲啊，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大家都被这首歌曲深深的打动到了。因为在所有人都追逐华丽舞台、炫技高音，或者是一些很煽情的一些歌曲的年代，他还是会选择用最干净、最质朴、最纯粹的方式来唱出属于山野的温柔与坚韧啊。所以说这首歌曲我也非常喜欢，大家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听到一些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所以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首吉克隽逸的现场版的《不要怕》阿杰路。

好，我们听完了这首全程都是用彝语唱的歌啊，我感觉虽然听不懂彝语，但是还是能够被他这个歌声深深的打动到，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民族母语歌曲的魅力吧。虽然说语言有隔阂，但是情绪是没有隔阂的，我们依旧能够在这样一种非常优美的旋律中，以及演唱者这样动情的感情中来感受他想要表达的内容。我看胖虎说这首歌跟西藏风景好搭。是的，这首歌其实它本身是四川那边嘛，四川大凉山，大家知道四川它有一条那个川西线。

是那个什么此生必驾318那条路本身它就是有点跟西藏的那边的这个风格是相似的，所以其实到了川西县的话也会有一点高反，因为他们那边海拔普遍都很高。我记得川西县上有一个最有名的景点叫稻城亚丁，是不是去到那里就感觉好像去到了小西藏一样，然后从川西县再一路走到西藏去也非常近。所以像吉格隽逸呢，他从那个地方啊，那个大凉山那个地方走出来，他就本身他自己的嗓音呢就带有这样一种藏族的这种特色，彝族藏族这种特色的音声。现在我记得他好像就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被刘欢老师赏识，所以呢才坚定了出道的信心的。不然他其实他好像也是说他从小他们那边的人肤色都比较黑，咖啡色咖啡色的美人啊，所以说他其实对于自己的肤色会有一点点的疑虑，说会不会我们现代人会不怎么喜欢他这种风格的人。但其实很多路上的这种良师益友啊，包括刘欢老师真的给他非常大的鼓励。所以在前几天我不是分享袁娅维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批进入到刘欢老师战队的歌手啊，刘欢老师都给他们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以至于他们得知到刘欢老师逝世的消息之后啊，真的在演唱会上都哭着唱歌，就特别的伤心。所以说我们其实真的也可以在吉格隽逸的一些歌声中来感受到一些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以至于他可以慢慢的成长为一个更加有实力的歌手。你可不辣你就不辣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它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唱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刚才说到阿杰路就是它的歌名叫《不要怕》，然后它中间有唱到一些风起了，雨下了，桥叶落了，树叶黄了，春去秋来，岁月流转。不要怕，无论严寒，无论酷暑都不要怕，无论伤痛，无论苦难都不要怕。其实这首歌曲如果翻译成中文来说的话，还是很简单的一首歌哈，没有复杂的修饰，完全是取自彝族山野中的一些很常见的生活意象，风啊，雨啊，荞麦叶子啊，还有一些树叶等等。为什么会唱到这个荞麦呢？其实在凉山，荞麦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啊。就如果说你在去到大凉山看到有种植荞麦的地方，他们荞叶飘落，树叶枯黄呢，就代表着四季轮回啦。同时这首歌曲呢也是象征着人生的起落。那这首歌曲反复吟唱着阿杰路，反复告诉你不要怕，也是从老一辈吧，好像这种歌也是属于他们彝族的民谣来的，老一辈传下来传给后辈的一些安慰和力量，就告诉大家风雨苦难都会来，但都也会过去，所以说人呢一定要守住内心的笃定。

这首歌曲就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音乐那种风格的流行乐曲了，也是一个很新潮的流行乐的改编。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编曲虽然很简单，但是它给很大的空间给到人声了，就真的我觉得从吉克隽逸的声音中听出了那种山野辽阔晚风温柔的感觉，虽然很朴素但是极具穿透力啊。我觉得这是不是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歌手有着独特的唱腔能够给他加分呢？我觉得我如果换作其他一些歌手可能真不一定能够唱出他这样的感觉哦。就好比说藏族的歌手还有内蒙古蒙古族的歌手，他们都会有本身天赋中的那种基因。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的偏见啊，人家都觉得以白为美嘛，都觉得，但是为什么他这么黑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写给自己以及写给所有不被定义之人的态度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种彩色的黑是怎样的黑呢？

最后这一句啊，是不是太酷了？啊，这歌曲真的整体听下来非常酷，非常有个性啊。其实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就是在于生活里很多人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啊，太想活成别人眼里。

你的完美模样了，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完美主义者啊？很多时候也许会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自卑，或者说没有随大众去逐流而感到不安。但是吉克隽逸这首歌曲真的是啊，用他这种非常酷的唱腔告诉我们，偏见是别人的，自信才是自己的，你不必要讨好所有人。所以说彩色的黑就是指的是接纳不完美，接纳与众不同，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所以这首歌曲呢，我也是非常的想要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激励一下大家。每个人他都是非常美好的，一定要建立好自己的自信。

现在给大家播放这个版本是他在《我是歌手》上的歌手当打之年上的现场版啊，所以他做了很多不一样的改编。如果听原版的话，会发现他那个节奏的鼓点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明显。他在改编版中还是有所保留，进行了一些抒情延伸的这样的一种改编方式。

很喜欢吉克隽逸在这首歌曲中用到这样的一种松弛慵懒的这种咬字哈、啊，啊，其实大家可以听出来他的中低音区，还是很适合他的演唱的，他的厚实饱满的中低音区是很有特色的，包括他的音色其实会有一点点的颗粒感，啊，他也会怎么说呢？会有意识的去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粗糙。没有那么圆滑，去彰显一下他自己的这种咬字的特色。

如果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在搭配着看他的舞台演绎，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啊！他全程唱跳一起来，飒爽利落，收放自如，律动与力量感并存。他也是一位很不错的这个唱跳型选手啊。

最后这一段简直开大了，有没有？高音通通炸裂，穿透力很强啊，强声是整个的声压非常强，不虚不挤不卡，爆发力十足，听起来敢听，听感非常爽。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于吉克隽逸的印象就在于他还是一位非常有国际范的歌手啊，因为刚才他这首改编版的 live 版的编曲融合了电子 funk 与流行舞曲的风格，整体来说呢，用了很多的古典动感的贝斯，还有电子合成器，层层交织，让这个作品变得非常的现代化，非常的国际范儿。那么听完了这首，我觉得啊，真的是一首很酷的歌。以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我觉得也是很能够代表吉克隽逸的个人想法的一首作品。因为如果说《彩色的黑》这首歌曲是向内完成了自我认同，那么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即刻出发》就是向外去奔赴理想山海的行动宣言了。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妙啊，叫《即刻出发》，它正好也叫做吉克隽逸啊，吉克本身就是一个名词嘛，所以说他唱这首歌就很适合。那吉克隽逸这首歌曲呢，即刻出发已经跳出了普通的励志歌曲的浅层表达，他鼓励人们去挣脱内心的胆怯犹豫，自我设限，放下很多过往的失意牵绊，真正的去重新出发。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了，不管你是要去旅行或者是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比较习惯说哎，说走就走，是不是即刻出发。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想分享给大家，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中勇敢追逐心中热爱的那份力量。

好了，我们听完了这首非常振奋人心的歌曲啊，是不是真的让人觉得很心里充满了能量？这歌说到啊，它真的每个人心底不曾冷却的热爱与远方。在我们后台留言说，这首歌是我以前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曲。因为真的，你有时候在我们后台留言说，这首歌是我以前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曲。因为真的，你有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听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啊，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其实并不是前路的一些艰难险阻，而是我们内心中的犹豫、胆怯、拖延。所以说，经历过一些迷茫、困顿之后呢，更加要懂得的是不必等一切完美之后才敢启程，即刻出发。只要你心中有梦，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它的编曲啊很大气很开阔，有一种流行加摇滚的感觉，因为轻摇滚吧，啊，轻一点点摇滚，就层层递进。他会用一些钢琴铺底，然后慢慢加上弦乐，再慢慢加上很重的鼓点，从一些安静叙事的感觉到昂扬爆发，整体的旋律线条很舒展大气。我觉得真的，吉克隽逸的嗓音呢本身就是爆发力很强的，所以很适配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经典的一首励志歌曲。怎么说来着，怎么有个词怎么说来着，就说吉克隽逸的高音听起来有一种经济上行的感觉，有没有，就他的这个声音声场很开阔，力量很充沛，一听就是气血很足的人。

那么经过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满怀热忱的奔赴之后呢，我们节目的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也要来到杰克隽逸近两年比较经典的翻唱舞台了。其实大家关注到一些综艺节目的话，会发现杰克隽逸在一些有歌还有天赐的声音中也经常的会去改编很多经典的歌曲。那最后这首歌曲呢，我们以刚刚前面已经听过了很多面对苦难的宽慰以及对抗偏见的自我坚守，那最后这个作品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了奔赴路上避不开的失去、离别和坎坷，那就是来自于杰克隽逸和杨坤一起翻唱的一首《离别开出花》。我记得这首歌曲好像原唱是网络歌手，我感觉我在抖音上好像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然后后来有一次看天赐声音的舞台之后，发现杰克隽逸和杨坤也翻唱了这首歌曲，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们两个的翻唱版本。这首歌曲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啊，因为呢它宣传了一种很好的内核，伤痛不会凭空消失，但是受过的伤和经历过的离别都可以沉淀为生命的养分，就等于说你可能会经历过一些难熬的阶段，但如果说你经历了这些难熬的阶段之后你真的可能会迎来更好的人生啊，就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好了，所以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杨坤和杰克隽逸的《离别开出花》。

我们刚才听完了第一段，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的声线真的很搭哎？就吉克隽逸厚重高亢的声线搭配着杨坤这样一种沙哑沧桑的嗓音，我觉得两种质感相互碰撞交织，真的有一种把历经世事之后的释然与倔强演绎的淋漓尽致哦。

我们不是9月28号是我们电台正式改版的日期嘛？那在改版之后呢？真正换了的节目，首先是上午的那个小欢的节目，他本来是8:30到10:30是岁月如歌，他改版之后是叫那个悦动1073，然后原本上午的亮亮和下午林乐的时间段呢也是相互的换了一下，所以说待会儿我的节目之后呢就是亮亮的下午茶资讯。害怕孩子放心去飞吧，在你的城楼有个等你的家。是的，原唱是雨闪闪的歌曲啊。是的，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一首网络歌曲啊，在抖音上很火。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天赐声音的舞台都会去翻唱一些很流行的歌曲啊，但是经过了他们这种比较专业的歌手改编之后，我觉得又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林黛心去

我真的很想说啊，我看到我们粉丝群里面聊得很热闹，就是胖虎你知不知道小编二号是谁？小编二号其实就是贝贝，非常温柔的贝贝。以前贝贝也是做早安1073节目的啊，也是做现在小雪早上的那个时间段的，只是后来他就没有做，把早安1073给到其他的主持人去做了。这首歌曲离别开出花听下来真的非常的爽哈、啊、很多人害怕伤痛，总有想要躲开不如意的时候，但是真的我感觉听到这首歌曲呢，就给我的整体的印象就是，如果真的熬过了风雨黑夜，终会看见离别之后开出属于自己的花。这首歌曲吉克隽逸收住了爆发力啊，感觉使用了很多偏叙事的中音区，包括他和杨坤那些和声的编配，他其实也是更加克制了一点点，可能想要说两个人合唱会更加互补一点吧。

但是属实我没有想到这首歌曲改编成稍微有点轻摇滚的版本也很好听，就让人感觉好像一下子那个悲伤的程度就减弱了好多啊，把伤感的这种感觉慢慢的转向了坚韧的力量。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2:29呐、28:29，马上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歌声漫游记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了四首吉克隽逸不同风格的歌曲啊，最开始来自大凉山用彝语吟唱的《不要怕》，非常的抚慰人心啊。那到后来呢，拒绝标签，彰显自我风格的《彩色的黑》也是让大家耳目一新，包括刚才听到的满怀热忱奔赴理想的吉克出发，以及最后的这首改编的离别开出花，我觉得真的让我听到了吉克隽逸一路以来的成长啊，他没有刻意的去炫技，但是句句都占

0: 彰显了他的功底，也是形成了他非常独特的格调和流派哈。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吉克隽逸的音乐中，从他的歌声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的情绪所在。甚至来说，我觉得他很多歌曲都适合我们在心情不好或者是想要去唤醒心中能量的时候来听一听。那希望正在收听的朋友们都能够勇敢地去接纳自我，不惧风雨，心怀热望，心怀热爱和期待啊，在起起落落的人生里呢，顽强的生长。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国庆后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5: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日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地，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4: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5: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4: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5: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4: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6: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7: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4: 懂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7: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

0: 办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1: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2: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二十一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四十二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六十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韩国科研团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高油酸大豆，油酸含量突破90%，更适合作为健康食用油原料，相关成果在国际期刊发表。国内方面，9月29日，中国贸促会介绍，11月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全球上千名政企代表参会。近日，自然资源部提出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与老旧楼宇，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娱乐新闻，9月29日晚，总台2026海峡歌会正式播出，两岸歌手同台演绎经典金曲，展现两岸文化交融。博罗本地消息，近日博罗县 AI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为本地青年提供数字化创新学习与实践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金融并蓄，博彩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0: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佛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搜罗最新民生讯息，
3: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2: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下午茶资讯，我是亮亮呢。在今天呢，是我们的9月30号，也是我们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的工作日喽。还有几个小时呢，大家就迎来我们的7天国庆小长假了。首先呢，在这里呢，也祝大家在这个节庆啊过得开心啊。这个节日里，因为有7天的时间，估计大家都会到处走走逛逛，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那说到这个马上迎来的这个国庆小长假呀，我们在这里要多多的啰嗦一下，就是有关于假期消防的安全指南，平安过节从防范未然开始。国庆长假呢，群众出行出游集中，家庭用火用气用电是增加了，各类促销展销节庆活动是明显增多，像景区的景点、餐饮、团购、娱乐等场所的火灾呢是负荷大幅的攀升，加之呢秋天的天气变化多端，又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呢各类安全的风险是交织的叠加，像旅游景区呢人流如织，文物场所承载着不可再生的历史记忆，还有呢大型的商业综合体的客流是非常密集的，还有民宿酒店会迎来入住高峰，每一个场所的消防安全都直接关系着我们千家万户。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了我们的旅游景区哈，因为呢不少旅游景区都是为木质结构，耐火等级是比较低的，临时的摊位、景观亮化以及游乐设施用电杂乱，灯具常用的可燃物距离过近，像室外的篝火、烧烤、孔明灯一些明火的一些管控也比较难。那假期呢客流要激增，而且室内呢容易产生超员的现象，像这种疏散与防踩踏的压力随之增大，那游客呢违规吸烟、焚香点烛的行为也比较难劝阻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记住了，尤其是我们景区的管理的一些主体的经营单位要加强日间的一个消防的安全管理，共同组织对人员的一些集中区啊、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的防火宣传，以及呢是整改火灾隐患，还有呢比如说保障景区室内活动场所疏通这个道孔啊是比较的顺畅的，不得呢堆积杂物，设置一些铁栅栏等一些障碍物，影响一旦发生问题的逃生和救援的通道了。还有呢就是在通过呢这个电栏、电子屏、专栏、广播、宣传资料加强呢引导游客提示，及时呢劝阻违规的吸烟、焚香点烛的行为。那同样呢在文物场所，那少不了去一些博物馆啊，或者是一些小型的一些展览馆，这个时候呢也是为木质结构，比如呢纸质的补益类的展品与这个装饰均容易产生一些火灾，还有呢射灯等一些高温的热源的铁进木构结构的产品，还有呢就是一些电器线路老化的问题，大家也多少要注意一下，尤其呢要严格落实文物场馆节日消防管理的24小时的值班值守的制度，还有呢在场馆内呢严禁是撕拉乱接电线，定期呢对展厅照明啊还有陈设的设备老化的一些线路进行一些维修了。还有呢要学会定期呢检查防火灭火的一些报警设施，对文物保护区域的消防器材呢定期进行一个维护和保养。再者呢就来到了一些我们经常去的一些大型的超市和一些综合体啊，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假期人流非常的密集，疏散的与防踩大压

力很大，像还会有一些临时的展台啊，广告的灯箱的一些线路啊，而且呢都会放的没那么规范，那所以呢大家去这些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多注意这方面，就是要知道它的这个逃生通道在哪儿，或者是楼梯间又是在哪个位置，一旦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快速的撤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国庆假期出门经常所住的一些民宿以及酒店了啊，这些呢也是要非常的注意，一个呢就是落实民宿酒店经营的一些各方面消防安全的责任，严格要执行假期的值班值守制度，还有人员要在岗，每日呢开展防火的巡查，还有及时整改的一些防灭火的一些措施，再者呢就是不能呢就是撕拉这个乱接电器的线路，不能让电器超负荷运动，还有呢就是严禁在楼道室内呢停放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来充电了。这就是呢在假期期间呢大家有可能会去到这样的一些场所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这个消防火灾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了。那说完这个话题之后呢，可能小伙伴很多就问了，那如果假期七天我就待在家里就不出门的，我们薄弱的小伙伴应该怎么安排自己这七天，或者是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趁这个七天的假期会来到我们薄弱走走逛逛，那我们作为一个本地的薄弱人如何来推荐我们好玩的地方呢？那就关注一下我们薄弱如梅，在这几天呢已经就是全面的霸屏式的发了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资讯的一些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国庆假期这七天你和你的家人都玩得尽兴玩得开心，重点是能够看到我们薄弱的大美自然风光。好，关注一下，我们先来说说国庆如果来到我们的罗浮山要解锁一站式的假期，沉浸式的感受岭南仙山的温柔与厚重哈，这就是我们第一站罗浮山，由我们的山水诗意人文故事登高治愈一站式拿捏。像我们这个罗浮山呢，除了要观看这个山景之外，还有我们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啊，你也可以进这个馆里感受一下，里面有一张张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段段峥嵘的往事徐徐的展开。那在这个东江纵队纪念馆当中呢，讲述了华南敌后抗战的热血岁月，承载着东江纵队的坚守与荣光。如果放慢脚步，静静的品读，在光影与史料当中回望我们的烽火征程，那在这里呢，既能触摸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既能够拓宽我们的眼界，增长见闻，也是我们亲子游学、青少年研学的绝佳课堂，让国庆旅行更加的有意义啊。我觉得能够去传承这种红色精神、红色的历史哈，不仅对我们的老一辈的老人的一份怀念，还有对我们新青少年们的一个开阔眼睛、增长见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了。那除了在罗浮山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参观之后呢，还可以来到我们的冲虚古观，那这个千年古观香烟渺渺啊，感受道教文化的庄敬与深远。那我们看到呢，冲虚古观是这座1700年的一个千年道场，也是罗浮山的人文灵魂所在。那在这里呢，你可以呢放下所有的烦恼，沉淀浮躁的心灵，在这里静静感受这样的一段让我们慢旅程、慢生活的感受啊。我们说到这里呢，不仅是东晋葛洪修道的炼丹的地方福地，也是东江纵队司令部的一个旧址哈。你看，像红色的印记留存至今，古观静谧安然，洗药池，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古文记物啊，都在这里，依然的犹存。千年的药香与红色的记忆是交融的铺开，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段慢慢的慢生活的旅程。那接下来我们就又来到了葛洪博物馆，这里也可以解锁我们千年中药的智慧哈。罗浮山呢是葛洪炼丹修道之地，千年中药文化源远流长。那葛洪博物馆呢以沉浸式的陈展互动体验形式，生动讲述了这个葛洪悬壶济世、潜心研学的传奇一生。从古籍药方到青蒿素的溯源，从传统药理到千年养生智慧，全方位的给大家解锁博大精。

真的岭南中医药文化。而且园内呢还有百草园、青蒿园，能够近距离认识各类的药用植物，寓教于乐，可以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老少皆宜啊，趣味满满，既是呢我们亲子的科普课堂，也是静心研学的绝佳去处。其实在这个馆内还有一个四大的亮点是值得我们进去打卡的哈，一个呢是问道罗浮葛洪的生平史料的陈列啊，可以了解一下他的一些背后的故事，还有女医呢鲍姑的故事，也是讲述了我国第一位女针灸家鲍姑运用艾灸治病救人的故事，让游客呢深入了解艾灸文化和传统的中医智慧。在这第三个打卡的地方呢是青蒿素研发专题展，在这里有这个展示了屠呦呦受肘后背疾方启发所发现的青蒿素的历程，也诠释了中国科学家攀岩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再者就是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了，39米长的这个动态的一个长卷哈，就是云游罗浮图，多媒体的互动设备，还有葛洪机器人、4D 的影院，让传统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好的，遛完一圈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又来到我们的罗浮山的飞云顶登高望远，去看我们的山河胜景啊。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群山层叠，你也可以呢是徒步山间的步道来吸氧洗肺啊，来穿梭竹林溪流古树之间，沉浸式感受山野的清风，来眺远远方的景色，邂逅呢我们所看到的美美的云海。也可以呢就是乘这个索道轻松上山，如果是觉得徒步太累的话，可以呢改做我们的索道轻松上山，在这样的索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告别了城市的喧嚣，而且坐在这个365度无遮挡的山影全景，是让我们能感到这个层峦叠嶂，林海连绵，而且清风穿林而过，满目呢皆是秋日的胜景。就是无论你是走上去还是坐索道，尽收眼底的风光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说登高远眺，山河辽阔，云卷云舒，所有的疲惫呢是尽数的消散，所以这个国庆我们邀大家来博罗，赴一场山水与人文的双向奔赴，来到我们的罗浮山。

0: 搜罗最新民生讯息，
1: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来我们的罗浮山会游玩哪些地方，那接下来呢一定还有一个地方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我们的218了。那亲爱的玩家们，欢迎加入我们的218最美旅游公路博罗段游戏的世界啊。系统呢正在加载你的座驾，车窗外的风和路呢一路未知的惊喜都在等着你。这也是我们在博罗电台的博罗融媒的推文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条推文。如果呢大家在听过之后还想要对我们的218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都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博罗融媒所推出的这条推文。那我们说呢，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好玩的地方，沿路呢是风景各异啊。比如呢我们第一关呢是可以在岭南山脚下按下旅程的开始键，到第二关就来到了我们的时光穿梭之旅来的罗浮山，再呢就体验一下我们呢东坡同款的夏至林溪的一个玩水的地方，再到呢我们称为惠州小洱海的一个应该是驿站来做一场白日梦啊。所以呢等整一个218最美旅游公路啊都会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一些惊喜。如果大家已经去过我们的218最美旅游公路感受过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毕竟呢马上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了，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如果不想去其他地方远的地方旅游的话，那不妨呢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来到我们的218最美旅游公路感受一下。他们说这条最美公路呢不仅是一个自驾

0: 大的摩旅的骑行的都是可以，还可以徒步。因为呢，一条218公里的八字形的环形，把这个罗浮山与南昆山两座岭南名山也串成了一个圈。900多个弯，16座以苏东坡赏心十大月势命名的山野驿站，还有267个公里的配套骑行绿道，像我们刚说的自驾呀、摩旅啊、骑行啊，甚至你是有一段的徒步都是可以，想怎么选怎么走，花多少，这一个都是来自己做主的哈。因为很多小伙伴说这条路呢就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以罗浮山的高速路口为起点，绕着两座山画出了一个八字形左右两半圈的一个路况风景，难度呢完全不一样，而且呢选错了半圈体验就会差一半哦。所以呢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睁大自己的双眼哈。起点是从我们的罗浮山高速路口，导航呢可以直接搜华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或者是罗浮山高速路口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同一个路段三种玩法是完全不同的旅行哈。比如我们说是自驾的话，也有可能这个在这个摩旅当中有这个连续的弯道的一些节奏，它适合呢是有山路经验的骑行者哈。还有呢是单圈的耗时是4到6个小时，建议大家呢是1到2天来完成。还有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罗浮山之后开始的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在罗浮山旅游，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可以走进我们罗浮山看看东江纵队纪念馆，还有我们的葛洪炼丹的地方还有青蒿素百草园等等，再来到我们的咸钢水库，再到呢这个南昆山的脚下哈。每个地方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惊喜，看看大家呢如何去选择这条线路的走法。当然呢这16座驿站当中也是应对了苏东坡16壮的赏心月势啊。因为驿站呢不只是厕所和停车场这里的，他们是按赏心16月势啊来设计的，每座都有茶咖、休憩与观景，是这条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点之一了。还有呢218公路的山路对车和人都不是极限挑战，但左半圈的一个连续的弯道是需要大家认真的对待的哈。还有呢这条路呢正在被官方明确打造成摩旅目的地，但摩托车上高速在广东也是禁令的，这是所有在规划的前提之下，大家正在期待着能够落地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到每一个驿站进行一个小憩的短暂的休憩。还有我们说呢环形本身我们这个也是直接是免费通行的，那集中的一些景点就是在罗浮山、南昆山与这个温泉，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了。而且呢在这整一个过程当中，环线穿过的三个的主要镇都各有非常有名的招牌名食啊，一个是长宁的窑鸡和鹿鹅，还有恒河的海鲜与辣味。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美食了。那当然呢这个住宿呢也有非常多的地方，比如可以来到我们的罗浮山与长宁镇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民宿，或者来到我们的南昆山的温泉区都是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所需去选择哈。那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的218最美旅游公路整一个沿路的一些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新农村天地，我们稍后见。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带您走进博罗美丽乡村，感受特色农业发展的活力。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公庄镇和树塘村，看一看这座生态山村如何依托特色水果产业解锁乡村振兴致富的新路径。 眼下公庄镇何树桃村22亩青蜜九号黄金百香果迎来丰产丰收季。何树桃村地处北部山区，紧邻水库和林场，生态环境优越，光照水源充足，昼夜温差适宜，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口感绝佳的黄金百香果。村里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全程施用有机肥，精细化管护，种出的百香果汁水饱满，果香浓郁，甜度出众，九分甜一分酸的独特口感深受游客和消费者喜爱。据了解，今年果园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游园采摘，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乡村生态美景。这片百香果果园是何树塘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集体产业。2026年，村里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黄金百香果，村干部带头学习种植技术，参与田间管护，村民积极支持土地流转，果园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有效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真正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小小百香果只是何树塘村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何树塘村立足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做强200多亩青花梨主导产业，今年预计产量突破10万斤。同时，村里不断地丰富种植种类，陆续种植凤梨、木瓜、芭乐、柿子等特色水果，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果与之乡。目前村里采用线下采摘、线上电商的双向销售模式，拓宽农产品销路，让本土优质水果走出山村。依托多元特色产业，2025年何树塘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7.4万元，乡村发展底气越来越足，四季果香飘满园，特色产业新乡村。接下来，何树塘村将持续优化果蔬种植布局，完善农旅配套设施，打造集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四季农旅产业体系，以特色生态农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2: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定，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1: 您快说说这些收费项目具体有哪些？
2: 你记好：遗体接运、遗体存放、告别仪式、遗体火化、骨灰临时寄存，这五项是殡葬基础核心服务，全市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价格公开透明，所有正规殡仪馆都不能私自涨价加价，不存在任何隐形费用。
1: 那就好，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2: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1: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3: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

0: 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1: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2: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1: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0: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2: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3: 吴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

0: 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5: 丰收了，
4: 丰收了，该吃饭了。
3: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4: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3: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声音，精彩
1: 换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国庆假期博罗乡村游带望民宿，山居加网球，罗浮山下网球民宿国庆人气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县城东山省级森林公园北门广场举行。活动通过装备展示、实操体验、资料发放等形式，进一步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避险能力。活动现场、宣传资料发放区、装备展示与实操体验区同步开放。灭火风机、高压水枪、无人机、油锯等防灭火装备有序排开，消防人员指导市民体验灭火风机操作、水枪出水、防护装备穿戴等项目。现场

0: 还发放森林防火知识手册以及宣传品，引导大家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市民，
1: 我今天体验了这个这个鼓风机还有这个油锯。其实这个消防工作也是消防员平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个油锯还有鼓风机那些都是挺重的，这个消防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啊！希望我们多一点楼道啊，少堆一点垃圾，充电的时候啊，那个电车啊，可以在规范的地方充电啊。我们在山林的话，不要带火上山。
2: 我今天就来这里体验两个扫把打火的啊，就看他们演示。我也体验了，大家都要有预防自己防火，就防火意识呢，从我做起。
0: 本次活动主题为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共发放各类森林防火宣传资料和宣传品2000余份，参与群众700余人次。接下来县林业局将联合相关单位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林区、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五进活动，进一步强化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蔡雨佳、薛亚虎报道。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游市场热度高，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沿线的民宿受到游客的欢迎，客房已订满。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一条路通客来、农户受益、村民回流的链条。在长宁镇下浪村，一家藏在山谷里的野奢帐篷民宿，地处罗浮山脚下，毗邻落差87米的白石梨瀑布，被约3000亩原始森林环抱。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溪流。随着引领区218最美旅游公路通车，珠三角自驾游客络绎不绝。鹿隐三秋野奢度假民宿主理人乌涵：
3: 国庆的话，目前1到4号是满房的，5号还有2间房。就基本上是满的状态。深圳的话占了70%，接下来就东莞、广州、佛山、珠海都会有一些。节假日的话都是亲子为主，对家庭为主。平日的话以团建为主，包括一些朋友聚会啊、闺蜜聚会啊之类的。
0: 一房难求的背后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周到的服务，客房区大量保留绿植做软隔断，推门即见满眼翠绿。门前那条溪流是天然的玩水去处，服务上实行管家式响应，客人一入住即单独建群，游客可体验剪纸、国画、送景团扇制作，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客流带来的热度最先转化为周边农户的订单。这家民宿在2024年入选第二批惠州市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坚持优先对接本地农户，从下浪村及周边村庄采购食材。订单进村也带动村民就业，民宿的客流增加直接带动餐饮活动和营地运营等环节的用工需求，让一些原本外出谋生的村民返乡就业。
3: 我们不需要签什么合约，但是你有东西过来，我尽量帮你销售啊。但是呢，首先你一定要就是品质有保证，那我们优先采用你的产品，包括水果也好，食品也好，我们的食材，比如说推火锅的那些客家肉丸啊、肉卷啊，包括蛋卷啊、蔬菜呀、还有土猪肉啊，都是在当地采购的，这个量会比较大。
0: 国庆期间，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起周边乡村景点、非遗集市与特色民宿，为博罗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活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国庆期间，

0: 与池景映照，尽显山野田园的悠闲。游客在这里既能感受乡村自然风光，又能打网球，体验动静结合的度假方式。独特的山居加网球模式吸引了不少城市游客前来体验。每到节假日，客房入住率高，今年国庆假期房源紧俏。白县里网球民宿主理人杨秋婉：
1: 来我们这里的都说是热爱打网球的客人，一般都是从深圳啊、东莞、香港这三个地方会多一点。国庆期间我们的客房几乎是已经被提前预定完了。
0: 依托周边网球运动配套，这家民宿不仅收获超高人气，也带动长宁镇乡村客流。
1: 有没有很多客人他来了，他会问我们哪里有地方好吃的，哪里好玩的，那我们都会同时把这些地方推广出去。
0: 据了解，该民宿还将在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承办罗浮杯网球赛事，预计吸引上百名网球爱好者齐聚罗浮山，进一步提升当地文体旅热度。近年来，依托地域优势，长宁镇持续挖掘乡村生态与闲置资源，打造一加 N 环罗浮山乡村户外运动格局，通过举办网球、匹克球、足球等各类赛事活动，形成体育加文旅加康养加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接下来，该镇将坚持赛事聚人气、业态促发展的模式，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金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3: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2: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

0: 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未了，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不语，
2: 书页留声。
1: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6:41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书页留声，我是亮亮。我们经常说呢，在书页留声的节目当中呢，尽可能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书籍，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一段书籍就是一段旅程，在书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滋养我们的精神食粮。那尤其是马上又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如果是有一些长途旅行的小伙伴，也不妨呢，就是带一本书，在这个高铁或者火车上，或者是我们的飞机上，来就是闲下的时间读一读哈。我们说静下心来读书，让文字治愈日常，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在今天的书页留声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我们刘震云，之前也是应该是最新，应该不叫最新，也是近期所推出的一本书籍《闲的玩笑》。这个《闲的玩笑》其实故事是发生在熟悉的燕京，主角呢叫杜太白，那是一个热爱文字的普通读书人，从中学老师到红白喜事的主持，一场意外的婚礼的风波让他一夜之间呢尽受非议，命运呢是接二连三的跟他开启了苦涩的玩笑。那刘震云呢，用一贯诙谐又悲悯的笔触，写着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人生，笑里藏泪，苦中有暖。正如书里的那句话，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看完。因为呢，很多的一些朋友读完这个闲的玩笑就说，确实打开了自己对事物的另一种思维的方式。你就像在书中呢，我们看到了延续了刘震云一贯的特色，文字是不华丽的，而且句子也比较简短，多用呢大白话来描述他的一些内容。他说呢，其实像这个对话呀，生活细节在书里的刻画非常的细腻，而且呢，刘震云用最简单通俗的话讲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做到呢深入浅出。因为文中大量的生活化的短句，读起来就像街坊闲谈一样自然的流畅。就很多人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的上口，而且不会那么的隐晦和麻烦。很多人说呢，这本书当中不是搞笑的段子，是一个荒诞式的含泪的幽默。常常呢，我们看似一件事好笑，细品呢满是心酸。比如呢，读书人杜太白在红白喜事上引据经典的时候，文雅词句分在这种市井的场面，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我们在笑着读故事的时候，最后也看到了眼泪的咸味，也是笑中带苦，这就是书名《闲的玩笑》最好的一个体现了。有人说呢，书里的咸指的是眼泪的咸味，玩笑呢是生活突如其来的，会让人哭笑不得的，获得很多的磨难。其实全书的核心就是让我们生活很多变故，像一场猝不及防的玩笑，往往要流着泪才能把它走完。那作品呢，带着刘震云标志性的含泪的幽默，写着普通人的委屈挣扎，人与人之间的冷暖，也探讨舆论的暴力，最终呢落脚在小人物如何和命运去和解。

刚刚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网友在说，读完了这个咸的玩笑之后，更明白了，就是我们市井的小人物在哭笑交织人生背后的一些无奈。像在这本书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语句，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书中有这样的写道，说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呢要流着眼泪把它看完，还有说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因为大家都辛苦了。还有呢，是说世上最可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变化，凡是说一件事情永远不变的，要么是无知，要么是骗子。书中也有一段这样的话，说讲理本是件好事，杜太白呢就爱一件事情背后的道理，但讲理也分事情的大小，小事讲理是为了不走错路，小事也讲理只能呢引来麻烦，所以呢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也是很多人在这个《咸的玩笑》这本书当中要学习的。我们说我们总是执着于对错，可生活告诉我们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很多的时候人们会带着真实的情绪去评判一件事，但情绪是真的，真相却未必。命运的玩笑常带着眼泪的咸味，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接住这一场人间的悲欢。今天呢，在岁月留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刘震云带来的《咸的玩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呢，对于《咸的玩笑》看完之后的一些感受。我们大概呢，再把故事回顾一下，可能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看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书《咸的玩笑》。故事的主角呢，叫杜太白，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县城知识分子，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接一场的玩笑，充满了荒诞和无奈。首先了解一下他的身份的背景哈，他前一秒呢还是受人尊敬的中学老师，后一秒就因为一系列的误会和变故啊，变成了婚丧嫁娶的主持人，甚至呢要去菜市场上卖萝卜。这种强烈的身份转换在他身上发生了好几次，你想从一个人人尊敬的老师到最后成了一个婚丧嫁娶的主持人，又到市场上贩卖萝卜的小贩，这种身份的转换，这个作为杜太白来说能够接受，这个内心也非常的强大了哈。还有呢，小说是围绕杜太白40岁后的下坡路展开，其实每一次转行的背后都藏着难以言说的泪水和误解。像在故事的结局，杜太白在泰安开了个饭馆，这算不上什么逆袭啊，更像是日子过不下去时换了个地方。那接着过，这恰恰呢就是多数人的普通的写照。当我们遇到坎儿，难过一阵子，然后呢细水长流的要继续的往前走。很多人说咸的玩笑到底是什么意思，刘震云在这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小巧思呢？书名其实是理解整本书的钥匙，因为我们在选择去购买书籍的时候，其实书名大概就会折射到书里边的内容了。这个咸呢是生活的底色，它不只是眼泪和汗水的味道，更是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色，是苦难沉淀后的滋味。就像书里所说的，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是这句话一直围绕着整个书的中心思想。我们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生活啊本就是苦难的，我们来这走一遭感受一下就是一场修行。就像他在书里说的，世上有许多的玩笑真的注定你是看着表面的光鲜，背后可能有不为人知的辛劳。还有呢，玩笑呢就是命运的无常了，因为生活总是跟普通人开一些不合逻辑的玩笑，让你呢会措手不及。所以咸的玩笑合在一起，就是用幽默和调侃去对抗生活的苦涩与命运的捉弄，这就是这本书咸的微笑的背后的这样一个解析。很多人说能够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坎坷，遇到困难，还能用以幽默和调侃去对抗这个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智慧哈。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刘震云的智慧所在。而且这本书很多的网友在读完之后唯一一个表达就是说读起来很顺畅，为什么呢？是因为刘震云聊天式的写法像听一个老朋友讲故事，这得益于他整个的独特的写作手法。
他经常会用最朴素的文字去描绘我们复杂的生活，不刻意的渲染苦难，却在幽默当中选出生活的辛酸。还有呢，小说大量融入了他本地的方言。

言。本身刘震云老师就是河南人，河南的方言比如日子像和面，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个其实在北方很多的地方都会这个形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无常，所以让故事呢也充满了更多的接地气的烟火气。还有呢，全书也是以一个聊天的形式展开，把正文和题外的话巧妙的融合，让每一个拿到这本《闲的玩笑》这本书在读起来的时候会非常的轻松，却读完之后意味深长。我们常说生活本就充满了无奈和无常，与其抱怨不如学会接纳。这本书也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强大是在认清生活的闲色后，依然我们还能微笑着去度过每一天。还有呢，我们也要了解，不必强求所有人都能理解你，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要把孤独变成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这样的话你就会更理解这个闲的玩笑背后带给我们的一些深刻的含义了。有网友说呢，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哈，都除了这个觉得这个刘震云文笔的幽默之外，也看到了最后有一点生活背后的沉重。因为那个严谨最有文化的人最后竟然变成了神经病，也就我们说的主角杜太白。其实呢，关于别人的事情很多根本都是表面看上去那样，我们所外人第三者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大多数人只看见最后的结果，而只是结果的其中一面，整件事情的起因来龙去脉根本没人去探究，就凭着这一点好像就可以给一个人早早的判了刑。以前呢，我们就是愿意相信人性向善，看完这本书，有些网友说就会怀疑人性真的是这样吗？当别人出事之后，不少人抱怨着笑话的态度，但甚至觉得这件事来满足自己谋取利益。但真正的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耐心听当事人把话说完，理性的去分辨前因后果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了很多的事情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键盘侠一样，不是当事人你又不知道所有的前因后果，总是跟着人云亦云，反倒呢会增加自己很多的负累，也给对方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在这本闲的玩笑当中，让我们也感受到了人性本身也是格外的复杂，有些念头就是人心自带的本能。社会呢，规则可以约束人的行为，却抹不掉我们每个人心底的真实的欲望与想法。有的时候呢，会忍不住思考，这些本能本身是错的吗？还是社会加在人身上的枷锁呢？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有些看似对立像敌人一样，反倒最后是少了一些能够最后让我们醒悟的一些感受。说人这一辈子啊，不是说过一个想要懂得自己的人，或者是能找一个说话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懂自己内心能够陪伴自己的那个人。可这件事实在确实有点难，很多的委屈和实情就算你跟对方说了，对方也未必能够感同身受。这是很多为什么年轻人他们永远自己先单着，也不想去找另一半，增加自己的问题。就像之前有一位这个作者也说过哈，他说有个人说我找另一半是想他为我挡住风雨，没想到我人生后半截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你想要去找一些东西，或者想要获取一些东西，你不能只凭自己的一个猛劲儿，其实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慢慢的通过努力才能去寻得。书里呢也有写过，说世间的事情没有真相，只有角度。真相也分两种，一种是最真实的真，一种是真理的真。真理就是掌握在谁的手里。乍看这句话特别的戳心，现在网上随便一个视频一段聊天记录被戳出来，配上耸人听闻的标题，当事人就被判刑了。所以呢说等好转过来之后给点自己的时间。很多人说合上书的那一刻，嘴里真的是有股咸，眼泪也是咸的，生活也是如此。但那些咽下去的苦都成为我们成为将来更有分量的那个人。
所以呢，我们也把这样的一本书啊，推荐给每一个被生活开过玩笑的人，笑着翻开，哭着合上，然后继续生活。这就是刘震云这本《闲的玩笑》给我们的力量。此刻您关注到的呢是树叶流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刘震云带来的《闲的玩笑》。读起来就像在品一杯复杂的茶，初尝是苦涩，回甘却有甘甜。它不是那种让你热血沸腾或痛哭流涕的书，而是会在某一个瞬间，会对生活轻轻的微笑，笑声里却带着那么点咸味。也希望呢，借助这样一本书，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路途当中，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想想这本书当中的杜太白所经历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适时的省心。

0: 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禁火令下莫侥幸，

0: 高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

0: 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
2: 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不语，
2: 书页留声。
1: 时光不语，书页留声，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刚刚呢，在四点半到五点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刘震云的《闲的玩笑》。回来之后呢，继续分享刘震云老师的另一本书《一句顶一万句》。其实这本书大家也非常的熟知，它核心讲的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孤独和寻找说得着的人。书里的话不多，但句句都戳在我们的心坎上。这本书呢分四个部分，一个是关于沟通与孤独，一个关于朋友与人心，再者关于日子与婚姻，最后关于人生与成长。关于沟通与孤独，说世上的人遍地都是，但说得着的却千里难寻。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是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人最深的寂寞是说了心里话没人听，找到一个能说得着的人是人生最大的福分。世上有用的话一天呢不超过十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比吃了黄连还苦。所以说沉默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失望。在这本书前半的第一个框架当中讲的就是沟通与孤独，再者呢就讲到了朋友与人心了。我们说不能拿你当朋友，你赶着巴结子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喜欢的人你就觉得不在乎，不喜欢的人你就是打着杆子都想去巴结一下。所以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等别人都来骂你是敌人的时候，等别人都走了骂你的，就没有跟你再有来往了。所以人对人性的最大误解，以为但凡是个人就有良心，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这个日子没法挑。人家墙倒了不推也是一种善良。在这过日子呢就是与婚姻了，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我们生活是往前看，婚姻呢不是找个完美的人，而是找了一个合适的人一起面对不完美。真心相爱的最后都散了，搭伙过日子的都团圆了。你看，这就是真正的体现了婚姻真的不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想到找那个完美的人，而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跟你能够肩并肩手搭手共同前进创造生活的人。最后呢，书中也说到了这个人生与成长。我们说遇到小事儿可以指望别人，但遇到大事儿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都拴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还是要自己给自己做一把主。世界上不存在大智慧，存在的都是琐碎重复的事情。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的专注你就是大家。还有呢，能够吞下多少的委屈你就能成就多大的格局。这就是在这本一句顶一万句当中和我们讲的中国人的孤独和寻找说得上话的人。很多人说呢，就是每次在阅读刘震云老师的一些书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悟到啊，就是简短的一句话，就比如一点小事就抱怨别人，就只能做那点小事，看似很简单，但是我们就要学会微笑的去面对。因为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去挑，我们还得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没有度量真的难成大器。很多人说翻开这本书一句顶一万句，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中国乡土灵魂的窗。刘震云呢用绵密的叙事织成了一只孤独的网。书中的人物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进了每个普通人内心的荒芜。你看牛爱国提着刀要去杀背叛的妻子，却在桥洞下哭得像个孩子。

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日子怎么就过成了这样啊。这种对生活本质的追问，让小说超越了地域时代的局限，成为了一部关于人类生存困境的预言。刘震云用朴实的语言撕开了生活的伪装，让我们看到所谓成长或许就是学会与孤独和解，在说不着的世界里依然保留对说得上话的期待。有网友说，书中那些看似琐碎的对话却藏着深刻的人生智慧。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下次孤独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对我们对方的那个人感受的表达一下，这样我们就会觉得真的人就得往前看，往前看才有奔头，往前看才有生活的希望。有网友说，在读完刘震云的这个书籍《一句顶一万句》当中，他说没有想象中的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反而呢被一群普通的人的日常戳中了心坎。他说书里有句很不起眼的话，他就是说，说得着，说得不着，夫妻也好，朋友也罢，一辈子找的不过就是那个能聊到一起的人。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句话也是贯穿了整本书的一个核心。可真正能够支撑人往前走了，从来不是所谓我们看到的大富大贵，而是有人能够跟你说上几句知心话。像书里的年代算不上什么经济蓬勃的时候，可那些手艺人小买卖人没有一个躺平等着的。其实不管什么世道，人呢总能要凭着自己的办法活出一条路来。其实对比现在网上到处都在说的悲观焦虑，才懂得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是它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它没有教你怎么去成功，它只告诉你再烂的底牌也挡不住人想好好活下去的劲儿。就是这句话就已经鼓舞了我们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因为很多的人都还在我们市井气下过着朴素简单好像看似毫无希望的一些生活。但是我们说，无论这个底牌烂到什么地步，我们也挡不住对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不语，
0: 书页留声。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树叶留声，我是亮亮。那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刘震云带来的《一句顶一万句》。很多人说读完这本书心里像是堵着一团棉花，又沉又闷，但细细品味呢，又能感受到一种被戳中的通透。这本书呢，与其说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在临摹一种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群居式的孤独。书里也说到，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其实除了孤独，这本书也给了我们一些清醒的提醒。这是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很多人被困在过去的恩怨和遗憾里无法自拔，这句话提醒我们要主动地为过去画上句号，才能迎接崭新的明天。书里还有这样的一句话，遇到大事别把命运拴在别人身上。书里的人物常常因为依赖他人而陷入困难呢，人名都特别多，绕来绕去，开头看也许是枯燥的，后来如果你把人物关系梳理清楚之后，逐渐呢就被这个故事的情节所吸引。其实这本书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讲述了两代人的故事，一个出燕京，一个回燕京，前后隔了百年，命运却在循环。读懂了主人公姚板顺和钮爱国，或许就读懂了自己心底的那份无处安放的孤独。很多人说到底什么是孤独，有时候孤身一人却内心充实，有时候人处人群反而倍感寂寞。所以呢，书中的这句话又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反反复复让我们恍然大悟，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原来真正的孤独是灵魂在寻找另一个回声时的漫长的沉寂。

世上遍地都是人，但说得着的却千里难寻。书中的这句话让我们很多人共鸣，心头一紧，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能拥有几个说得着的人是一件何其奢侈而幸福的事情。曾经呢，我们以为隔辈之间总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但现在呢，可能要摒弃了这种偏见，知音从来与年龄无关。正如书中的杨摩西与巧玲、宋解放与百惠，他们都是跨越了年龄的鸿沟，却成了彼此能说得着的人。说得着，在最为亲密的婚姻关系里，若是缺席，那带来的往往是更深的无力与创伤。像书中杨百顺与吴香香是说不着的，牛爱国与庞丽娜也说不着，那两段婚姻竟都因为一方的背叛而走向了破碎。这也让我们对婚姻有了新的感悟。我们总说结婚要找个合适的人，从前以为合适指的是条件上的势均力敌、门当户对，如今在读完这本书当中才懂得，婚姻里能说得着的才是真正的同频共振。寻觅一个灵魂能共鸣的爱人，或许才能感情最坚实的根基所在。而人与人的连接，除了需要灵魂的共鸣，也离不开处世的智慧。这本书也让我们了解了人在这个世间有了更深的一些提醒，它警示我们在牢固的关系也经不起考验，教会我们交浅不言深是成年人应有的边界与智慧。我们也逐渐看清楚，笑脸相迎的未必是朋友，冷眼相对的也未必是敌人。这些体悟让我们对复杂的人性多了一份了然与清醒。最后呢，我们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送给自己的同时也送给大家，日子是过以前而不是过从前。我们每个人都会曾深陷于内耗，总为过往的人与事耿耿于怀，让我们无法享受当下所有的快乐，也会对未来感到悲观。那就像日子是过以前而不是过从前哈，唯有这样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们，唯有主动的为过去画上句号，明天才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也希望呢，借着刘震云的这本一句顶万句，让我们每个人生都能找到新的起点，接纳无人共鸣的时候，好好生活，好好自愈，也是一种圆满。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书页留声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书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喜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好的书籍想要跟我们一同聊聊或感受、分享你的此刻的一些心情的话，都可以通过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再次感谢您的一路聆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小雪为您带来的下班很可乐。最后呢，也再次祝大家国庆小长假快乐，也希望呢国庆节之后呢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节目，或者在国庆节期间不闲忙的时候也可以呢来聆听我们博乐电台的每档节目了。那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国庆节我们再见咯。

节目一开始啊，猫熊说哪来的老头儿啊？哎呀，这个老头儿那可是从天上来的，我的这个版本，佛朗国。我就在想，大家在下班的时候，今天过节啊，这个心情应该是美美的。很应景啊，里面的歌词。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这也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下班很可乐了，我们等到国庆之后再会咯。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
0: 下班很可乐。然后说下班放假很可乐啊。我们说庆国庆啊，今天我们来接一个歌词的飞花令吧，我们就用这个柱子庆祝国庆嘛。我就能想到一首歌，就是我们之前生日的时候有放的那个杨丞琳的那个

们以柱子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字。柱子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然后呢，各位小伙伴，就是我的相当于我的最后一个词是柱啊，然后就用柱子来进行接龙。然后我们接龙的就是比如说你以柱子开头的歌词，我们稍后呢就以第一个发来的最后一个字继续的往下去接。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玩过的啊，这个很简单，柱子有太多的一些歌词了吧。你看猫熊，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想到这首歌，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那快乐永远在你身边。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祝你平安的安字来进行接龙，因为你都已经是两句了，祝你平安，祝你平安，安字安安安安，只要是这个谐音的都算对啊，不一定非得是安，也可以是安，也可以是安，也可以是安。那么各位小伙伴，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猜，安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雷蒙说想到的第一个也是祝你平安。哦，雷蒙说是你平安。是你平安还是祝你平安？是的，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第一个是祝你平安啊。那我们现在就以安字开头，安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啊，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我现在脑海当中浮现不出来画面啊，浮现不出来歌词。安安安安，有没有安这个发音开头的歌词呢？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如果说实在觉得很难。

0: 我稍后就换一个词啊，换一个词，我们先挑战一下，看能不能想出安字开头的歌词啊。就你看猫熊，你跟 Nemo 两个一开始你俩的这祝你平安，就让我们以安字开头，因为按一句话来说的话应该是祝你平安祝你平安，然后猫熊他接了两句，他让那快乐有缘在你身边。哎，我觉得编字开头也不好接呀。进入到我们今天新闻表情包，各位想一想安字开头的，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正确答案喽。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Yuki 还停留在祝，说祝你生日快乐，这个也可以有。但是 Yuki 这是最早是猫熊他发来的这个祝你平安。我看到我们粉丝群啊，粉丝群是忙碌的日子，说安妮是什么？安妮把你放在我的心里，是这样的吗？这不对啊。哎，这首什么把你放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歌？应该是安妮，不是安妮。安妮应该是另外一首歌，应该是另外一首歌。安妮，这是歌词吗？还是歌名呢？波罗海说暗里着迷，这是啥？不是。各位，我们是要一句歌词，我觉得歌名不算，因为要歌词，就是完整的一句话的歌词。

行则致远发来了，他说是王杰的安妮，然后呢他发了一句话是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怎么胖虎说是张国荣的安妮？到底是谁的安妮？哎，你知道我刚刚真的我就唱成了安妮把你放进我的心里，这一发现不对，那是王心凌的歌，那叫爱你。有没有小伙伴会唱？到底是王杰的还是张国荣的安妮啊？他的那个歌词刚刚行则致远发的说安妮我不能失去你，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算对，因为安字开头的嘛，刚好是安呐、啊，一模一样的安。但是啊，到底是王杰的安妮还是张国荣的安妮？平平安说安稳。平平安，我们现在猜的是歌，不是词语。我刚好像还看到有一个小伙伴发了一个安居乐业，是我们的祝福根。这位朋友，不是猜成语，直接是歌词的飞花令。是猜歌啊，猜歌，就是安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刚刚已经有小伙伴说了，说是王杰的安妮，然后这个歌词是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怎么唱。波罗海说你那是哈尼。我觉得我每天在节目里面都要笑喷和笑场。我那是哈尼吗？不是爱你。好，希望我们会唱的小伙伴来跟我说说啊，这个王杰的这首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怎么唱。稍后我实在这个，或者说我来用软件听一听这首歌。如果说我们安字很难猜的话，我们稍后我们刚刚的行则致远发的这个安妮我不能失去你，我们就以这句话的下一个最后一个字来接龙啊。各种你已经分不清了，到底是哈尼还是安妮。行色致远发来一个消息说是王杰

0: 安妮。那我们胖虎听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了。好，各位小伙伴，我们现在是安妮，我不能失去你。虽然我不会唱这首歌啊，但是呢，作为正儿八经的歌词，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以你来开头，你。哎，那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
1: 你为了爱情，
0: 我都能想到一首歌。李字开头的还有哪些歌呢？李字开头的歌这太多了吧？你我他的你。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表情包，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国庆出行的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来跟各位小伙伴说一说。那么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共7天的时间。国庆假期期间呢，7座级小型客车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免费的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时开始啊，10月7号的24时结束。所以呢，以车辆驶离收费站的收费车道时间为准。

免费时段呢即将结束前呢，仍在高速行驶的车辆建议司乘呢根据实际位置和时间选择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避免因为赶时间还有超速行驶而引起的一个安全的事故啊。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惠州交警也发布了一下关于假期的时候交通的一个流量啊，十一期间呢根据这个车流的情况，在惠深沿海高速的霞涌服务区路段呢适时开启这个潮汐车道啊。9月30号的18时到22时呢，10月1号10时到12时主要是以出行高峰为主，尤其呢是以过境车流将高度的集中。10月3号到4号主要是呈现短途的出行高峰和返程的高峰叠加的特点。那么10月7号的下午的夜间呢，为了是一个主要是返程高峰，那么参考呢去年的同期，尤其是以10月7号15时到20时最为集中。所以呢，我们广大的小伙伴提前的规划好你的一个返程的时间啊。同时我们来分享一下高速拥堵的路段的一些预测啊。向广河高速浦前互通至沙泾服务区，还有杨村服务区至苏茅坪互通，石坝互通，河口隧道，还有汇合高速朱田互通，小金口到四角楼段，太美至麻杯路段，石坝互通路段，京广高速罗浮山出口路段，望柳岭隧道路段，以及广惠高速青山隧道段啊，以及还有武神高速的路滩互通，以及莲塘立交段铜湖隧道啊，都是比较容易拥堵的。还有很多，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的分享一下，来看看我们的小伙伴们发来的。猫熊和胖虎不愧是被我称为胖虎组合，他俩都是发来的是一个同样的答案，说俺们那个都是东北人，是这样唱的吗？你们发的是那个安东中的这个安是不是？冰雨发来了一个，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不是我的那个主题曲吗？我的哪首好歌？好，我们就以这个冰雨发的这个，你挑着担，我牵着马，马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因为刚刚猫熊和胖虎的那一个，哦，胖虎还发了一个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好看，这是什么歌啊？但是冰雨先发来啊，冰雨先发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那这个马，马马马马马。马有没有这个？好像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好接。今天的歌词好像都不是很好接耶。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开动一下你的脑筋吧！中华小曲库们，妈妈妈妈，开头的歌词可以怎么来接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高速路段呢，还有这个惠大高速的水面岭互通啊，以及呢广惠东延线往浚梁方向浚梁收费站，还有这个惠龙高速的路滩互通段啊。

0: 及广龙高速横立停车区段都是比较拥堵的。那么国省道的一缓行的一些段路呢，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包括 G220 百塘镇平安武胜高速出口路段啊，龙桥大道的下岗路红绿灯路口，还有这个 G324 的福源路的这个红绿灯的一个路段，以及天虹购物中心路段啊，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好的，那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
5: 下班很可乐，我要抱着爸爸的快乐。
2: 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6: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6: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嗯，哦，里面都有啥？
6: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2: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7: FM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8: 开始了，开始了。
0: 哎，我们今天放的一些歌啊，都是童年回忆啊。这首歌有人知道是什么名字吗？这首歌呢也是翻唱版，然后翻唱的这个人是周深，周深版的《好春光》。反正我觉得听着这两首歌，你就会觉得心情莫名的好，因为加上这个假期的关系呀、啊，空气当中到处都是荷尔蒙啊。对，猫熊说春光灿烂猪八戒，然后猫熊发了一个答案，妈妈，我想对你说。我再分享一下粉丝群，刚刚有时候粉丝群实在是看的不是特别过来啊。舒服来说，你是风儿，我是沙。我们的舒服来分享的是你字开头的啊。那现在我们就以妈妈，我想对你说，说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说说说说。

个好春光里面还改编了那个什么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好的，那刚刚呢我看到粉丝群我们的忙碌的日子已经发来了这个答案，还有我们的舒芙莱，这个舒芙莱也超厉害的。舒芙莱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忙碌的日子是说

居行李花。但是我觉得话可能比较好接耶，你们这个说的，哎，我说不出口字开头的歌词，扣，挑战一下吧，口字开头的歌词应该没有吧？有吗？如果说口字开头的这个歌词啊，大家想想，如果想不出来，我们就以说句行李话的这个话，我们挑战一下这个扣，可能这个扣可能会相对好一点，扣，给各位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没有正确答案进来，我们就换成说句行李话，好像是这么唱的，燕子说口袋里没有钱，燕子你就告诉我，这是一首正经的歌吗？正儿八经的歌词吗？我感觉我被你们唬得一愣一愣的。时间来到18:08，然后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知道各位想要去哪个地方出行呢？有没有计划出省呢？如果出省的话，有没有计划去四川呢？我今天看了两个关于我们四川川渝地区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啊，说四川人或者川渝人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听劝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川渝人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听劝之人，因为专家说这个腊肉腊肠要少吃，对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呢，可是一到冬天，四川的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挂满了香肠和腊肉，专家说盐菜的亚硝酸盐超标，可是在四川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泡菜坛子，简称为老坛酸菜，专家说重油重辣吃多了影响身体。然后这个川渝人说无辣不欢的川渝人哪里受得了，专家还说不要吃隔夜菜，可是川渝人看着剩下的菜汤就想着说第二天用来下面条，他们简直巴适得很。就有网友说专家说不能吃辣，可是我就跟专家说我觉得这个并不辣噻，只要我觉得不辣它就是不辣的。这样就有网友就是分享啊，就是说到这个放假的时候他们有去到这个像我们四川川渝地区包括重庆啊，然后就说到对于一个不怎么吃辣的一个人，然后但他们会觉得说到了这个四川你依旧会被各种的这种色香味俱全的吧川菜麻辣鲜香的川菜所征服。而且呢这个就是有些网友说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健康的菜，也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吧，就据说这个广州菜比如说杭州菜清淡少油，一直都是公认的养生菜系，反观川菜重油重麻无辣不欢，怎么看都是不太健康的。专家分析八大菜系啊近千道菜品的膳食炎症指标，结果显示呢就非常让人吃惊，就说这个看似非常健康的广州菜还没有排在第一，看似非常不健康的川菜抗炎的能力居然在第一。就是这个结果让人觉得好奇怪呀。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川菜哈不是那么的清淡，也不是那么的非常的健康，但是没有想到它的抗炎能力，这个炎是炎症的炎，居然是排在第一。它虽然看着重口，核心的全靠花椒、辣椒、姜、葱、蒜这些天然的香辛的调味料啊，那么它自带就是超强的抗炎和抗氧化的一个效果。并不是说重油重味就不健康，也不是说看着清淡就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养生，所以有人就说了，哎呀怪不得川渝人天天吃火锅。这个事儿你怎么来看呢？就是有没有小伙伴喜欢吃川菜呢？

来一个信息说口是心非，口是心非是成语吧？啊，娜娜也在那个直播间发了一个口是心非，咋唱的呀？雷梦说，我读小雪不会唱。雷梦发的这个是啥？我看一下。雷梦，你唱一个行不行？他的这个是扣老心儿，做好官，做大官。这是一个方言歌吗？还是一个地方地域性很强的一首歌？扣扣扣扣啊！娜娜，口是心非是一首歌吗？好像应该不算吧。我们要歌词，歌词。口字好像很难，我觉得我目前我是想不到，或者我们可以换成刚刚我们的，让我来看看粉丝群有没有小伙伴能够发出来正确的答案呢？我们还是以这个，我们还是以忙碌的日子这个说啊、哦、句行礼话吧。要不然就接不下去了，因为雷蒙的这个我实在不会唱，扣老心儿，做好官，做大官。我觉得还是这个话比较好，比较好，想到一些歌词啊。雷蒙，你唱出来，你发了这个太长了。他说一部很老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我们以这个说句行礼花，花花花花，这个应该简单很多啊。娜娜说是张雨生的口是心非，可是这个是歌名吗？我们要歌词哦，娜娜，歌词哦，就是歌词如果说是完整的一句的话，我们就有以这个来接，因为词要不然就不是特别的好接。他说是口是心非，你钟情的眼眸、怎么你们都不唱？可是娜娜你的这个也不好接，你知道吗？口是心非，你钟情的眼眸，眸眸眸眸，我们以这个眸来继续的接龙吧，眸眸眸眸。越接到死胡同里去了。

0: 说口口声声说爱我，我说吴克勤的歌，吴克群还是吴克勤？是吴克勤吗？如果说是口口声声说爱我，那就好接很多，因为如果是娜的那个口是心非你钟情的眼眸某某某某，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接哦。要么就是娜娜的这一句来接，要么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各位一起来想一想吧。眸不是很好接，某某某某都不好接，每个音调都不好接，我反而很好接。我们以我吧，口口声声说爱我，我字开头，我字开头。因为如果能想到这个某某某某开头的，也可以继续发来，那实在是太厉害了。你说哪首歌的歌的第一个字是某啊？某某。就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咯。挥别了家乡的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1: 张总，因为个人原因，我决定做到这个月辞职，非常感谢公司对我的栽培和信任。
2: 那行吧。
1: 张总，那个什么，我刚刚又想了一下，我还是不走了，我觉得工作挺难找的，我会认真工作的。
2: 行。
1: 张总，我刚刚又认真的考虑一下，我还是月底离职吧，谢谢你的栽培。
2: 这回说好了啊。
1: 我考虑好了，张总，我明天会按时到岗的。
2: 你到底走不走啊？你可以走，你也可以不走，但是你不能够走来走去，真是气死我了。

0: 最近我一直苦恼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我要吃多少辣条才能够变成辣妹？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天有人问我说，你见过世上有哪种动物需要每天外出十几个小时觅食才能解决温饱问题？哈，我当时答不出来，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当代牛马。闺女，白龙马，预备唱。白龙马，头朝下，蹄头朝蹄，蹄在前面，蹄朝头，蹄朝西。
1: 那蹄不是应该朝下的吗？
0: 歌词是蹄朝西，
1: 白龙马蹄朝西，
0: 骑着唐三藏，驮着
1: 驮着白龙马，
0: 驮着唐三藏，
1: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钱，
0: 金没有钱，
1: 西天取经没有钱，
0: 上大路，
1: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好几天。
0: 几万里，
1: 一天就走几万里。

太厉害了，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知道娜娜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然后看到 ZM5 发的也是这一个某年某月某一天，然后看吧 ZM5 我就说吴克群吧，你都给我整懵了，怎么会有一个吴克群又出来了。今天我懵了两回，一个是安妮和哈尼，当时愣是没搞明白啊，我以为是那种安妮把你放进我的心里，然后练舞的吴克群，我说怎么会有一个吴克群又出来了呢？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么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各位继续来接接天字开头的歌词又有哪些吧。天甜甜甜，我觉得天这个就很简单啊，我都已经能想到一首歌了，不知道我想的跟你想的是不是同一首歌啊。好，回到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说的一个话题，这个也是最近啊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很感慨，来自博主这个主持人阿吉，在他的这个视频号里面他有分享，他分享了一个事情，说最近呢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其实我是看完这个主持人阿吉这位博主介绍之后，我就准备下节目之后啊去搜罗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视频。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什么样的视频能够有1800万的点赞呢？什么样的一个爆火的视频呢？其实这个视频没有讲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卷了，纯过日子。最近呢2026全民正式进入了什么呢？纯过日子时代，相关的一些话题讨论在网上爆火，大家都不卷了，不装了，不拿大结果，不向上社交，然后呢不与人攀比，哎，全身心的老老实实过日子，每天只关心食物健康、睡眠质量和你的这个其他的各种情绪是否安稳呢？你的情绪是否是健康的，是否是愉悦的呀？

0: 至很多人说连送礼物都开始考虑这个实用性啊。有网友就说，我在外面自己租房子，同学来看我，送的是什么呢？给我送一袋大米一桶油，他说这是正是我最需要的呀。还有说昨天闺蜜过生日的时候给我送了两箱抽纸、两箱洗衣液和一个星期的菜，他说天哪，谁懂啊，就是那种实用性简直拉满。还有说我朋友直接给我充了那个话费，让我吹点空调，纯过日子不是摆烂啊，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与自洽。你要知道，就是在今年，我觉得有我本来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但是我觉得在晚高峰它的一个氛围和基调就是那种很开心和快乐的，就是你要说到一些特别伤感的一些，好像我觉得会无缘无故的帮大家去吊起一些比较悲的一些情绪。但是确实今年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很多感慨，你就是很多的一些演艺界也好，我们知道的一些名人也好，你不觉得在今年好像陆续的离开了很多的一些你熟悉的一些这个面孔啊，包括前两天的这个刘欢老师，是不是也是突然间就让你会觉得很不能够相信，就戛然而止。然后再到最近中秋，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享年63岁，才刚到退休的年纪人就离开了。所以有人说，当死亡和意外呢这两个词频繁的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一些年龄段，没有人能够继续的假装看不见。大家终于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为活得长的人所准备的。你卷到最后赢得的可能是一纸悼词，你攒了一辈子的以后可能根本等不到兑现的那一天。更扎心的是，今年有一部叫做反正也没时间活的 AI 短片，也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有1800万的一个点赞啊，戳中了全网的心坎，播放量破亿，就让很多人就看了，就是很关注这个事儿。就这个片子呢，它讲了一个29岁的一个打工人被房租贷款压得喘不过气，然后想要去找到一个外星人卖掉他10年的寿命来换钱。外星人却告诉他说，你未来呢还剩下51年4个月，哎，但是扣除这个上班通勤睡觉真正能够自己决定怎么过的时间，你知道是多少天吗？居然只有短短的21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未来的50多年的寿命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1天，哎，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揪心也太扎人心了。评论区13万条的留言全部都是同一个词，是什么？就是真实。有网友就说啊，说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舍不得睡觉了，因为只有深夜那几个小时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导演呢，这个站立起来的影子啊，就这个导演说了一句特别戳人的话，就说发呆等一个人，还有呢就是看天黑陪谁坐一个下午，这些事情很难证明有什么效率，也很难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反而更接近生活。
1: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

0: 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10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0: 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 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0: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十五五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3: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7: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0: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2: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 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1: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袁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3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3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 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4: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

0: 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1: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2: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3: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2: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3: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1: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3: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2: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3: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1: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5: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6: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说是黑暗里的手电筒，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当我们陷入低谷，感到迷茫时，书中有解惑的答案，也有面对生活的勇气。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林佳好，今年

0: 岁，就读三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文章《初夏》。
1: 欢迎呢，嘉豪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初夏》。
0: 初夏，初夏的晴空，奇丽而静洁。晴空下的江水，明亮而柔滑，一切都如此调谐。碧蓝的天与软白的云层下，排列着一行行的松林。松林的空隙处，显露着反映着阳光的绵羹的远山。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嘉豪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初夏》，来听听他此刻读完这篇文章的感受。
0: 读了《初夏》，初夏的景色特别清爽好看，我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
1: 是啊，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浩瀚的长空，悠悠的江水，山野松林，构成了一幅惬意的画卷，让我们也领略到了山水之间的恬静美好。简简单单的景致以疗愈人心，沉浸式感受初夏清新静谧的风光。也愿大家能够抛开烦躁，放慢脚步，沉醉在初夏清爽的光景里，用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平和自在地度过夏日的每一天。以上呢，就是嘉豪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初夏》。再次感谢嘉豪同学的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1: 传递波罗声音，讲述波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新型能源体系再添电力引擎，博罗中专新校区 B 区竣工投用，歌唱218舞动百千万，2026年博罗县文化惠民演出走进石湾铁厂村。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9号，亿纬锂能日盛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共享储能电站并网仪式在博罗县石湾镇举行。副市长屈维镇、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黄建波以及市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仪式上，黄建波向项目成功并网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项目落地投产后，电站不仅能够发挥削峰填谷、顶峰保供的能源保障作用，还将产生稳定产值与税收，为博罗财税增长、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亿纬锂能董事长刘金成表示，公司总部扎根惠州博罗，日盛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的成功并网是企业技术实力体现，也是博罗优良营商环境共同催生的结果。未来企业将继续加码在博投资布局，深化储能技术创新，推动新能源与先进制造业。

0: 协同发展。当前博洛县正抢抓国家“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大机遇，大力拓展储电协同、源网荷储一体化应用场景。该项目位于惠州环南昆山罗浮山绿色发展示范片区，既是片区绿色能源布局的关键一环，也是我县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壮大新能源产业的标志性工程。该储能电站占地面积 2.5 万多平方米，约 38.65 亩，装机规模200兆瓦、400兆瓦时，总投资约 5.12 亿元。作为大型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该项目接受电网统一调度、可开展计划、调峰运行，后期参与现货电量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同时为新能源场站提供容量租赁服务。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9月29号，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 B 区竣工投用，约2700名学生分批搬入新宿舍。该项目是博罗县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教育板块项目之一。新校区的启用为县域中职教育拓展了办学空间，也为技能人才在家门口培养提供更好的硬件条件。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占地面积约 9.9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元，总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建设教学楼、实训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配套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等设施。目前图书馆、体育馆、运动场正在收尾，其中新校区 B 区竣工投用，教学区配备新课桌、护眼灯，教学设备陆续到位。新宿舍为8人间，配备独立卫生间、空调和电梯等设施，大大改善教学住宿条件。学生黄世轩：
1: 跟我们初中对比是更宽敞，环境更优美，之前是20到10人一间，现在变8人间，我觉得舒服很多。
0: 学生蔡雅芝：
2: 军训完就来了这里，电梯设备也很好，宿舍环境也比较新的，教室的话它比较大，学习氛围也比较浓厚一点。
0: 据了解，博罗中专新校区续建扩建项目预计可提供约4500个学位，将有效缓解县域中职学位紧张的问题。搬入新校区后，学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提升，专业布局也进一步拓展。博罗中等专业学校总务处主任刘天宇：
3: 专业设置的话，新开了那个低空飞行，就是无人机的，那么开了工业机器人，开了新能源装备制造，还有一个设备运行与维护。重点呢，这个学期增加的那个3+4的那个中本贯通的，接下来可能从2027年开始的话，我们又跟其他的本科院校合作，就是可能新增加其他专业的中本贯通班吧。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军健、范胜瑞报道。近日，歌唱218舞动百千万2026年博罗县文化惠民演出在石湾镇铁厂村上演，一台迎中秋庆国庆的专场演出，把团圆节过成了全村的联欢。当晚，铁厂村广场灯火通明，街坊邻里齐聚一堂，节目涵盖舞蹈、独唱、架子鼓、武术、魔术、走秀等多个类型，精彩的表演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市民：
4: 我在外面听到了，然后呢想过来凑下热闹，然后发现都很好看，各穿旗袍的，然后还有些街舞的，很漂亮都是，然后节目都很精彩。
0: 演出同步进行网络直播，线上线下联动，现场设置了多轮有奖互动，向中奖观众送出博罗辣味、月饼等手信。市民：
5: 他刚刚有变了一对对联出来，意头比较好，感受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了，希望在家门口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据悉，本次演出是2026年惠州市惠民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演出还将陆续走进博罗各地，让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博罗县文化馆副馆长刘维：
6: 因为我们博罗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串联了博罗以及龙门两地沿途的旅游资源，所以我们在这个晚会用上歌唱218舞动百千万这个主题，是为了能够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博罗旅游， 同时呢，我们把这个

0: 节目放到我们的这个石湾铁厂村，也是为了能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精彩的演出。这个文艺惠民演出将会在我们伯乐全县总共开展15场演出。
1: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伯乐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伯乐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吗？等一下，
1: 我们有去网络上查了一下之后，我们发现说，如果整个城市真的停电了，夜黑风高，人容易犯错。那你跑去屋顶上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日。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

0: 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

0: 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竹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来听听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学生们的祝福。
1: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张佳丽。国庆节快到了，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有一天能去到北京天安门。
2: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红晓，祝祖国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黄子恩。家国同欢，假期短途旅游，感受身边的美好，也祝大家节日快乐。
4: 我是博罗县第六小学的李宏毅，身在华夏，何其有幸，祝祖国生日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楼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盛世中华，喜迎华诞。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前行。以岁月之名，贺祖国荣光，以声音为媒，传山河万象。博罗电台1073，与您共庆国庆，共赏盛世锦绣。

0: 假期来了，你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1: 想去海边，
2: 打算去海边玩一下。
1: 我们出去公园吧。
3: 假期想和爸爸妈妈打卡二幺。

0: 金融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1073提示您：国庆去哪里玩？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天朗气清，秋风舒爽，正是出游放松、亲近山水的黄金时节啊！其实呢，不用远行奔波，也不用拥挤赶路，咱们惠州博罗家门口就藏着一条含金量超高、体验感拉满的宝藏出游路线。今天呢，我们的国庆特别攻略就带大家深度玩转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一条线路可以说是为国庆量身打造的，山水连片，一步一景，同时兼容自驾、摩旅、骑行三种出游方式，老人小孩、朋友结伴、运动爱好者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节奏。首先带大家全面认识这条神仙公路，惠州218最美旅游公路，整体是一个超大的八字形闭环环线，全线218公里，完美串联起咱们岭南两大名山罗浮山和南昆山。整条线路是依山傍水，贯穿乡村田园、溪流竹海、古风山野，风光